0: 搁浅。
1: 这是 Leo Ghost 的小鬼带来的恋爱情简，在早上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1: 是的，那最近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呢，尤其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哈。
2: 是的，而且呢，可能是早上的时候路况我们也会更加的关注。但好消息是，目前刚才看到了郑州交警发的这个微博哈，说一直截止到今天的七点快结束的时候，市区是暂时没有这个拥堵路段的。交警也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遇到轻微事故的时候快车快赔哈。
1: 哎，没错，而且我们刚刚也看到了一个新的消息啊，来自一个气象部门，他说就是这个台风白海豚呢，给河南带来的旱涝急转，在河南平顶山驻马店周口许昌部分地区累积雨量突破400毫米，平顶山长村达到503.6毫米。那今天起呢，白海豚低窝逐渐向东移动，再加上北方有冷空气南下，江南东部以及江淮一带形成低窝切变线，那咱们河南一带的降雨将会逐渐减弱。
2: 是的，但也提醒你一定要及时的查看一下目前随时的这个天气的变化，然后包括今天的温度是30度以下，稍微有点低的哈，所以不要像前两天一样就害怕自己热然后穿着短袖短裤。我今天就是已经长袖长裤上身了。
1: 哎，是的是的，总之就是要让自己多舒服一些吧，
2: 别热着也别冻着啊。
1: 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呢也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一起聊聊天。继续要听到的是 Beyonce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Morning Dew。

0: Beyonce 带来的一首 Morning Dew， FM 90.026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早上好，我是麦船长。
1: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路上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当然你可以回复关键词拿到我们准备的一些好用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可以回复一下香水，今天我们准备了四款，就是都非常特别的大牌香，你可以回复香水来看一看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也是因为就是快到七夕了嘛，我们给各位做的香水专场全部都是499起。这里面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有这个圣罗兰的自由之水，有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还有迪奥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款都是王牌，频频都是经典。今天低至2.8折，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就可以来选择了。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关于香水这件非常私人的东西，
1: 嗯，
0: 我反而不建议大家把它当做一个七夕的礼物，除非你对这个人非常的了解，
1: 嗯，
0: 你平时总是跟他见面，你知道他喷的是哪一款香水，
1: 嗯，是，
0: 你相当于是帮他补货，
1: 对，
0: 是 OK 的。但是你真的不要剑走偏锋，在就不熟悉的朋友你就选这款，
1: 因为
0: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四款，更适合是我给我自己买的一个礼物。
1: 没错，
0: 嗯，
1: 你刚刚说这个我很赞同。你比如说，就比如说哈，麦船长送了我一瓶花样甜心，
0: 嗯，
1: 这不是很合适吧？
0: 但我觉得你可以挑战一下，
1: 就是因为它还是很好闻的，
0: 嗯
1: 嗯。今天我们准备这四款啊，它每一款都是适配各种各样的性格，然后各种各样的使用的场景。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花样甜心，如果说你是比较喜欢温柔甜香的朋友，
0: 嗯，
1: 你就可以选择这一款。然后它特别适合刚入职场的轻熟女孩，
0: 对，
1: 哎，让你就整个气质很甜美。
0: 所以其实花样甜心它的这个代言人也是一直在变的嘛，然后现在都会选择就是现在的新生代的演员，
1: 嗯。现在是迪丽热巴，
0: 对，然后在之前的时候，花样甜心它的经典代言人是娜塔莉波特曼，
1: 嗯，
0: 就是你非常看到她的时候，你就脑海里就一个字搭，
1: 就是感觉
0: 就是
1: 闻到了，就是她那个味儿，
0: 就应该她代言，
1: 嗯，
0: 就是这种感觉。其实我觉得香水这个品牌，然后他们在选择自己代言人的时候，也真的是需要做各种各样的调研，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香水的受众是什么样的，它的画像是什么样的，嗯，那代言人他的画像又是什么样的，到底搭不搭，这样子的话以至于我们在选择香水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是我想成为他，所以我想要选择这一款香水来试一试。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他们的代言人都有谁啊。
1: 是的，
0: 比如说这个真我就有很多，嗯，其实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到那个赛皇，他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代言人。
1: 是的，
0: 然后自由之水在最近一直都是 Dua Lipa 来代言的，
1: 嗯，
0: 因为 Dua Lipa 的确是带给你一种非常自由的感觉，而且呢他是那种自由时尚包括知性并存的一个女性歌手，她除了在自己的这个唱歌的领域啊独树一帜之外，
1: 嗯，
0: 她在这个播客界，然后包括采访一些作家，
1: 嗯，
0: 问这个作家一些非常问作家问题的时候，都会被作家大加赞扬，说我进行了这么多的像路演一样的记者都没有问过像你这么有深度的问题。
1: 所以就是多阿丽帕给人一种就是不被定义的感觉，
0: 嗯，所以
1: 你很难用单个的标签去形容它。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以，如果说你非常喜欢多阿丽帕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也会喜欢这款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哈。我刚才说到的这些香水，
1: 哎，
0: 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就可以开进入到这个专区，然后这四款香水都有不同力度的折扣。
1: 哎，是的，我们一一来说一说啊。首先刚才说到的自由之水90毫升，你在官旗平时买是1700多，今天我们是499，然后迪奥的花样甜心的官旗是1480多，今天我们也是499，以及刚才说的黑色傲飘明，它在官旗是1200多，今天也是499，迪奥真我的官旗是1780，今天我们是549。
0: 对，
1: 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香水，直接点击链接进入到专区里就可以选择了。
0: 对，而说到这个黑色傲飘明，我刚刚去查了一下他的这个代言人哈，
1: 嗯，
0: 因为你看他的整个一个外包装，还有就是形容他的这个味道，你就知道他一定是那种大女主。
1: 对，
0: 而且是真正的那种不被定义，她一定不是那种标准意义上的大美女，
1: 就
0: 这样的一个，所以她的那个代言人是一个非常个性的女演员。
1: 谁呀？
0: 他的代言人呢是一个非常个性的女演员，然后她是那种非常酷非常飒的感觉，然后包括这个广告也是一看就是那种非常符合她的风格，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特立独行的人的话呢，你就可以适合去做这件事情，
1: 是的，
0: 买这款香水了。
1: 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香水两个字，就可以拿到今天我们专区的链接了，全场499起。今天趁着我们七夕香水的专场，你可以给自己来买一瓶，如果有一些就是你之前没有用过，你想尝试一下，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啊，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直接发送香水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所有的产品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证保证，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就可以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潘玮柏带来的双人舞。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FM 90.0. My radio.
1: Wake up.
2: Wake up.
3: Hey.

0: 这是刘宇宁带来的《往世界反方向走》。8:2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哈。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周口东部、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0: 是的，同时呢，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见多云，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中呢，驻马店的南部以及信阳部分县市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全省呢是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南部是24度到26度，其他县市是27度到29度。那当然，明天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天，东部、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15号的时候是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
1: 反正这个雨还是在零零散散的下哈。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阴天有小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最低温度是21度到22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温度已经在30度以下了，就是不要再担心自己会不会被热到呀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反而要考虑一下自己今天出门到底是穿一个长袖还是短袖了哈。
0: 是的，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有一个东西其实非常非常的实用，就是防晒衣。
1: 对，
0: 防晒衣就是你单穿一个这样的，就当成一个薄外套来穿是非常舒服的。
1: 而且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它是这样的，你在外面可能感受到非常的凉爽，但是室内也许是很闷的。所以这个时候室内可能会有一些地方它的空调开的、冷气开的还是很足的。
0: 对，
1: 所以你可能在室内还是需要比如说刚才马克说的这个防晒衣咱们穿在身上哈。
0: 哎，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下路况信息。这是 Lizzo 带来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0: 这是 Lizzo 带来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在8:2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刚刚在上小节呢，我们给各位推荐了一个就可以让你整个人的气质提升一点的香水，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可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七夕专区。那除了香水之外哈，我们其实还准备了另外一个特别好用的东西，可以让你的面部皮肤状态更好一些。今天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洁面乳。平时关琦呢，你买一个125毫升正装的价格大概是900多，今天我们直接给各位准备的是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总共是150毫升，比这个正装再多一些。今天价格是19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对，最近这两天阴雨天，湿度很大，皮肤表面的油脂和空气中的这个灰尘混在一起，毛孔就特别容易被堵哈。这个时候用普通的洗面奶，要么就是它给你洗的不是特别的干净假滑，要么就是它给你洗的太过干净，甚至损伤了你的皮肤屏障。
0: 是的，
1: 所以现在真的是需要一支从洗脸开始就已经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不会损伤屏障，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养肤，且能把你的皮肤洗干净这样的一个洗面奶，其实我们的要求也并不高。
0: 哎，是的，而且今天你可以用这个小钱来体验一下海蓝之谜的洁面到底有多好，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这支洁面我特别喜欢它的一点是它的那个质地，是乳霜质地，就是平时大家买到的比如说有那个啫喱质地，然后有那个膏状质地，要么就是太稀，要么就是太硬，这个是刚刚好。然后在脸上呢也非常的舒服，也很好起泡。它你用这个黄豆大小加一点水在手中呢稍微的揉搓一下，就可以搓出非常绵密厚实的泡沫。每次洗脸的时候呢，你就相当于把自己的脸埋在云里一样，而且它是洗卸二合一。你如果说今天涂了防晒或者化了一点淡妆，你就只用它来洗就可以了，少一个步骤，给自己节省下来一些时间，好好的睡一觉，对不对？
1: 对，没错，多十分钟自由的时间，而且洗完不拔干不紧绷，它是里面有这个海藻精华，相当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用完。

0: 了以后觉得非常的润，油皮也洗得很干净，敏感肌也用得安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哈。其实洁面真的护肤的第一步，也是每天早晚都会用的一个产品，所以一支好用的洁面呢，可以让后续所有的护肤品吸收事半功倍。海蓝之谜的这一支洁面不是刮油式的干涩感，洗完脸是干净不紧绷的感觉，摸上去是软软的，早上洗完后续上妆非常的服帖，粉底不会浮在脸上，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夜间的修护精华也可以更好的发挥作用。今天5至30毫升的体验装，你就可以比如说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有的时候可能是需要一些临时的情况哈、啊，放一支、旅行的时候放一支，因为一支可以用一个月嘛，还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分享。甚至今天我们是30毫升有5支这样的一个规格，你可以跟自己的好姐妹，找4个好姐妹一起来拼一拼单。
1: 哎，是的、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一支用一个月，5支可以用小半年，用完以后刚好你还可以决定我要不要买一个正装放在家里。
1: 哎，我之前我有个朋友，他就是非常非常钟爱买这种各种各样的小样。
0: 对，
1: 他买小样的原因是，就是他在家里那个洗漱区域放太多那种大瓶瓶罐罐，他觉得乱。放小样他就很好的收纳，他觉得。
0: 而且他用的非常的快，就是常用常新的一种感觉哈。
1: 是的，是的，所以可以趁着今天我们5支30毫升体验装的这个福利哈，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今天的价格是199就可以到手了。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你可以放心的下单，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来一键下单。
0: 继续要听到的是满舒克带来的吸引力。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0: 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五月天带来如果我们不曾相遇。在8:40，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朋友们。然后呢，在

0: 这个周末我觉得应该会挺舒服的。
1: 嗯，
0: 首先气温是非常非常凉爽的。
1: 对，
0: 当然这两天呢，虽然说这个白海豚已经停编了，
1: 嗯，
0: 再加上雨呢，有些地方可能已经停了，但是大家在路上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多注意一些。
1: 是的，而且包括整个这个河南还会有一些地方，它的这个降雨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像许昌，因为许昌现在也是在持续的发最新的公告，非必要的时候不要外出哈，因为截止到目前，许昌市的平均降雨量已经达到了307.1毫米了，依然处于防汛应急的二级响应的一个状态哈。
0: 嗯，没错。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你在路上可以随时跟我们分享一些路况信息。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还准备了一个在现在这种天气让你的皮肤更好一些的，来自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也回复一下牡丹来看一看，现在的这个价格哈，确实是非常划算。
1: 嗯，
0: 平时我们这一套是499，今天299就可以到手，然后再送给你两盒我们的古法面膜。另外，你如果再添加一下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还会再额外送给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也就相当于到手299到手的是一个套盒加两盒面膜以及两片的面膜试用装，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就可以来一键下单了。
1: 是的，因为它这里面的五套是从洁面到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每一步都是很讲究，也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一个肌肤的养护的方案哈。
0: 是的，
1: 它首先补水不是做表面的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的封一层，每一步都是在帮你把水补进去，且让它留下来，所以皮肤喝饱水，你肯定脸就自然就不干不崩了哈。
0: 对，
1: 包括这个烟酰胺在这个成分里面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也非常的明白，而且包括眼周也照顾到了，我们这一套礼盒里面也是有专门的眼霜的哈，特别讲究。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牡丹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Tate McRae 带来的 Nobody's Girl。

0: 这是萧亚轩带来的类似爱情。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四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想必这个时候大家应该有大部分朋友是已经到达单位，然后已经打过卡开始忙碌的一天了哈。也不要忘记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毕竟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包括你所在的地方还会不会下雨也是在随时变化的哈。
0: 对，没错，然后出门的时候要带好这个雨具啊。关于这个雨具，我发现好像大家每个人喜欢的也不是

0: 很一样。
1: 嗯，
0: 就你就拿我来说，我是完全不穿雨衣的。
1: 哦，
0: 我穿不了雨衣，我觉得。但是有人很喜欢穿雨衣。
1: 我是连伞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0: 嗯、
1: 像昨天那样的天气，还有前天那样的天气、
0: 嗯，
1: 我只要出门的话，我一定是带一把长柄的雨伞，
0: 嗯、
1: 因为我知道今天一天我都要打伞。但如果是今天的这种情况、
0: 哦、
1: 就是偶尔会下一些小雨，我就会带一把折叠伞放在包里。
0: 哎，这个折叠伞现在进化的也非常的快，有那种就是非常非常轻薄、
1: 嗯、
0: 而且又它的那个材质非常抗风的那种。
1: 嗯，
0: 我就很想买一个那种，他就说像叫什么铅笔伞
1: 啊，对，
0: 就那个杆就是那么细。
1: 是，
0: 所以就是大家这个出门的时候不管带什么样的东西吧，就是这个照顾好自己。
1: 到时候你买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个视频的测评。
0: 对对对。
1: 对，帮大家来筛选一下哈。
0: 哎，是的。
1: 8:51也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音乐有话说。FM90.0。My Radio。
3: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9:08，欢迎继续锁定90 My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有90商城的好物要跟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们来分享啊。因为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就讲说，我们要出去玩了，出去玩肯定是要带着护肤品啊、化妆品啊之类的，如果瓶瓶罐罐太多，而且呢就是有一些还上不了飞机怎么办呢？我们就特别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些中样小样，这样也方便你带。所以呢今天的音乐有话说啊，你要抓紧时间先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关键词，你如果回复完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你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小样的海蓝之谜的一个洗面奶。因为洗面奶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大支的，是不是？那出去玩带一大支洗面奶的确是挺麻烦的，但是你又不可能不带，你就可以买我们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这绝对是洁面里面的天花板。平时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900块一支，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给你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就相当于是35150，对吧？然后150毫升比正装还大呢，我们只需要199，是不是？按每毫升算的话呢，相当于不到正装2折的价格。

说白了就是让你用最少的钱，你试一下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但是我们只有100组的现货，所以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秒杀先把这个名额占了。音乐有话说记得先回关键词秒杀啊，今天就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一个体验装，一共是5支，一支是30毫升。海蓝之谜我觉得它在护肤界的这个分量啊不用多讲，毕竟创始人当年是因为实验室意外烧伤，花了整整12年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取出了这样一个神奇的活性精粹，这也是海蓝之谜全线产品的一个灵魂成分。一个我们就会发现说它用起来非常好用的这个洗面奶，因为它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光挤出来那一刻你就觉得很治愈，黄豆大小加一点水就能够揉出绵密厚实的泡沫，每次洗脸就好像是把脸埋进了一朵云朵里一样。关键就是它做到了洗卸二合一，如果说你白天就涂了点防晒，然后或者化了一个淡妆，你晚上的时候你不想再用卸妆油卸妆水再用洗面奶，那你就用它一步到位就可以卸干净了，真的你不用再折腾那么多，少一个步骤，多10分钟的自由时间呀。洗完脸之后的感觉呢也是那种不拔干不紧绷，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润，油皮洗得净，敏感肌也用得放心，早上洗完后续上妆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旅行包里面塞一支，还能跟妈妈跟闺蜜分享，对不对？最重要的就是哈，我们几乎很少会有这个体验装来跟大家分享，好不容易在保税仓就是盘点出来了这一批，卖完就没有了。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回秒杀你就能够拿到今天跟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的洗面奶的体验装5支，5支每一支是30毫升，一共是150毫升，只要199的价格。话说在海蓝之谜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都要900块了，但是你放心哈，我们即便是体验装也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全部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货不多，每人限购2组，拍完就不补了。所以这会儿你要赶紧的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2个字哈，才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夏天护肤咱就从洗脸开始，脸洗干净了后面每一步都是加分项，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出去玩啊出差啊，对不对？你带着这种体验装多方便呀。而且就是如果你没有用过海蓝之谜的洗面奶，让你花大几百直接买一个，你会觉得说哎呀不值，对不对？但是现在你可以拿199买走这5支，然后你先体验先来用嘛，是不是？觉得好了以后再买就一整支 一整个大正装，对吧？所以呢你今天只要回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千万不要错过哟。来自郭顶的一首歌叫做不要想太多。

0: My Radio。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最伟大的作品》，他是把古典的钢琴和说唱揉在一起，听感就很有画面感。周杰伦呢也是化身时空旅人，歌词串联了一众艺术大师，像一场文艺漫游一样。所以这首歌应该藏着周杰伦对于艺术的浪漫的向往，也算是对自己多年音乐之路的回望。好好听的一首作品啊，来自周杰伦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最伟大的作品》。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三人来自 Mark Ronson 带来的一首作品，就在这里 My Radio。

0: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欢迎添加来互动聊天。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又熬夜了，就是熬夜之后呢，吃一些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恢复的一些食物哈，来减少一下熬夜的伤害。因为我其实也对自己讲说不要熬夜，但是总觉得晚上那时间是自己的，控制不住，然后呢一不小心就又过点了。所以我现在有一个方法，我会定个表，就像早上起床要定个表，哦，到时间了你该睡了。但真的熬夜的话呢，咱可以多吃一些富含有膳食纤维的一些食品，比如说呢就是豆类呀、菌菇类以及燕麦、苹果和魔芋。所以今天早上我吃的早餐呢就是燕麦饼，就是我妈调了点面糊糊，加了一点那个燕麦，就像摊煎饼一样，在锅里面摊了煎饼。她还加了很多别的食材，比如说小米辣，然后呢香菜，就特别的丰富，然后摊成了个煎饼哦。除此之外呢还有抗氧化物质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深色的蔬菜，比如说紫甘蓝啊，浆果类的水果像蓝莓、草莓、核桃、绿茶都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还有就是啊，我们如果说熬完夜之后呢，一定要喝淡茶、蜂蜜水、红枣水、绿豆汤，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轻度缓解一下压力，安神助眠。在9:32，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1: My Radio，
3: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2: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暑假带娃出行，济州岛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你可以直飞到济州岛，2个多小时的路程，所以非常的快啊。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你可以累了去海边的咖啡街坐一坐，喝着咖啡看海，很惬意。那孩子呢，在旁边就挖沙子，超级的松弛。那选择非常的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又很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去的话直接回直飞两个字，我把行程发给你。另外呢，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给你带来的是时光限定礼盒的一个秒杀，马上到七夕情人节了，在这个节点啊，送自己礼物送你的另一半礼物都非常的合适。这是一个套盒的护肤产品，里面一共是有洁面、精华水、精华乳、面霜、眼霜，5步护肤，步步讲究，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肌肤养护方案。所以呢，如果你想买一个整套礼盒送给你的他，这一套非常的合适，日常售价455，今天七夕直接给到大家299的一个限时秒杀，而且还加赠你2盒古法面膜。这2盒面膜如果你要买的话，也得小100了吧。所以你看，一整套的护肤礼盒，然后再加上2盒古法面膜，一共299，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现在如果你添加我们启微客服的话呢，还会额外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所以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
1: 啦啦啦啦啦，请你告诉我。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我们的九零商城呢，也给你带来了一款哈，能够给我们平常的生活增加氛围感的东西。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香水，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因为今天呢，想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水哈，你回言我们的关键词，你能够看得到，这也是我们七夕的香水专场，因为要送礼物了嘛，快到七夕情人节了，如果真的不知道送什么的话呢，我觉得送香水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味道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记住的事情，你可能哪天记不住他说了什么话了，但是你只要再闻到那个味道，那天的风，那天的笑，那天的怦然心动，一瞬间钱回来了，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真的是能够替你存下一段情绪的记忆。而且有没有发现说香水真的能用老长时间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启了九零商城的七夕香水专场，一次

给大家准备好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香水，圣罗兰自由之水、圣罗兰黑色、傲飘明，还有迪奥真我、迪奥花样甜心，款款都是王牌，瓶瓶都是经典。重要的就是全场499元起，低至2.8折，跳水级的力度哈，这谁能拒绝呀？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香水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香水了，不用挑，不用选，你只要看哪个顺眼就买哪个就行了。或者是你这会儿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咱们俩来聊一聊，你想怎么送？对吧，你想怎么送，然后呢你想送谁，然后都可以告诉我，帮你挑一下也行。因为我觉得自由之水包括迪奥真我都很经典，都可以卖。那如果说这两瓶有的话可以选另外两瓶，但是我们要给你保质保真一下，因为所有的香水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可以溯源，长沙海关 APP 可以查询的，正品保真，你可以买的很安心，送的也很放心。我主推的其实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因为我觉得它是那种不甜不腻的味道啊，就是闻过一次之后呢就忘不掉，它有一种复刻了都市女性一天的感觉，因为它有三段式的变化，柑橘和薰衣草的清新的前调就好像晨露滴落在普罗旺斯的花田，橙花和茉莉的馥郁中调是午后阳光穿过白色纱帘的光影，最后的香草和那种味道呢，你就会觉得说啊，好温柔，有一种夜幕降临的感觉。其实这款平常在官方旗舰店的明码标价是1740，今天是2.8折，499帮你省了1200多，所以我们现在花的是平价香水的钱，但是你买的是专柜级别的大牌，送自己、送闺蜜、送妈妈，怎么送都是很值的。所以这会儿要抓紧时间回香水两个字哈，先占个名额就行了。包括呢有这个圣罗兰黑色、傲飘明，被我们称为黑鸦片，对吧？还有迪奥的两款，我觉得每一款都是可圈可点的。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香水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今天给你推荐的香水了。每一款都可能是我们的心头好，来听李健带来的一首歌曲吧，名字就叫做《风吹麦浪》。

欢迎在十点零八分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我是李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周岩和大洋洋共同带来的一首《哪吒》。我觉得这首歌把国风旋律和说唱搭配的非常的到位，因为周岩本身他的说唱气场就很足，咬字铿锵有力，而大洋洋的副歌部分呢就很清亮舒服，整首歌就是紧扣了那个不认命的内核哈，我命由我不由天嘛，唱出了哪吒骨子里面的那种倔强和叛逆，所以听着很提气的一首作品，就是那种氛围感啊，直接拉满，对不对？你看听这样的前奏，咱们就能感受得出来。当然也欢迎你继续来到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二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定格时间。

是心非。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0: 不然就不翻转。
1: 来自陈卓璇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翻篇儿》。其实这首歌啊，它就是把放下过往的纠结唱得特别的真实。歌词讲的就是和旧情绪告别，不是瞬间的释怀，而是慢慢的选择翻篇儿。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0:18。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来分享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一款90商城的秒杀。你先回秒杀两个字哈、啊，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链接了，就是洁面的天花板，来自海蓝之谜的一款洁面。平常官方旗舰店海蓝之谜的这款洁面乳125毫升的正装是要900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直接199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足足150毫升，比正装还多出来了25毫升。如果卖，如果按每毫升来算的话呢，相当于不到正装2折的价格。说白了，就是让你用最少的钱试一下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但是现货不多，所以你赶紧回秒杀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了。海蓝之谜它真的在护肤界的分量不用我多说了，而这款洗面奶啊，它绝对就是我们洗脸的仪式感。薄荷绿的乳霜质地，光挤出来的那一刻就觉得很治愈了。黄豆大小，加一点水就能够揉出绵密厚实的泡沫，每次洗脸就好像是把脸埋进了一朵云朵里。关键是它做到了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时候防晒化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到位，全都能带走，不用再折腾的用卸妆油卸妆水，少了一个步骤，多10分钟的自由时间。而且洗完不干不紧绷，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润，油皮觉得净，而且呢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最重要的一点，我就觉得说，哎，现在就是这款洗面奶用这个体验装真蛮好的。因为呢，这不现在啊，暑假的时候经常出去玩，是不是？然后你带着瓶瓶罐罐那么多也不方便，洗面奶一般都是大支的，哎，你用这个体验装的小支的往包里一放也不占地方，随时出差旅行都能带。而且现在已经是8月份了，离11还远吗？不远了吧，11咱们这也得出去玩，你就把这5支都带回家，放到你的梳妆台上一支，放到你的洗手台上一支，放到你的办公室一支，还可以跟家人分享，对不对？你出去旅游的时候放旅行包里面一支，这5支一共199，价格还非常的合适。还有很多朋友就说，我一直就是不知道好不好用，你让我花大几百买个正装我也不舍得呀。哎，咱就199先买这5支先来试一试。所以我很喜欢用体验装的啊，我每次在出去玩的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带过就是正装，全部都是体验装，用的又方便，然后又好用，而且呢价格又合适，对不对？所以如果说你也想要的话呢，要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秒

淘沙就能够拿走我们海蓝之谜洗面奶的一个五支体验装，199块钱。官方旗舰店一支可是125毫升，要卖900块钱的。那么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啊，所以它即便是体验装，我们也是给你保质保真的。蚂蚁链全程溯源，只有100组，每人限购2组，抢完就不补了。如果说你想把海蓝之谜带回家，想试试这款洁面到底好不好用，我觉得这一款是非常适合让你来感受一下的啊。当然夏天护肤我们要从洗脸开始嘛，脸洗干净了，后面每一步都是加分项，所以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海蓝之谜5支体验装的价格，只需要199，记得回秒杀。而张碧教父陶喆的一首歌《全世界会唱的歌》。

0: 来自许嵩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心安之地》。这首歌呢，弦乐跟小号的加入就慢慢的把氛围铺开了。歌词就是把这个心安处是吾乡，就看淡外界比较的喧嚣纷扰，然后呢偏爱日常细碎安稳的感觉完全唱出来了。我觉得这首歌就特别像是一剂很温柔的解药，听完心里慢慢沉静下来，就找到了属于自己内心安稳的角落，对吧？所以一首许嵩的《心安之地》，待会儿我们要听到的是许佳莹的《你敢不敢》，就在90 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4: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3: 是它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4: 好软啊，
3: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4: 如上他
3: 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7: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8: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9: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白雅来自 VOAM 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九零 My Radio。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哈来聊聊关于七夕的事情，因为距离七夕也就几天的时间了。如果礼物还没有着落的话呢，我跟你讲啊，你真的你可以买一瓶香水送给他，因为我觉得味道啊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记忆捕手。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记不清楚今天说什么了，但是只要闻到那个味道，那一刻的风，那天的笑，那一份心动就会瞬间回来。口红会涂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对的香水就是替他存下了一份情绪。所以今天呢，我们九零商城七夕香水专场直接给大家放大招，我精心挑选了四款口味封神的大牌的香水，圣罗兰自由之水、圣罗兰黑鸦片，还有迪奥真我，包括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款都是王牌，瓶瓶都是经典。更炸的就是价格，全场499元起，最低的折扣达到了2.8折，这个力度啊，简直了！所以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啥都不用干，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香水，每一款香水都是保税箱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正品保真，所以你放心买就好了，我们是保质保真的啊！你怎么在微信平台回香水，怎么买的，怎么找着我们嘛？所以售后无忧，放心拍就好了，送人也绝对是有面子的。其实我今天主推的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这瓶是献给所有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孩。它有三段式的变化，刚喷出来是那种柑橘混合薰衣草，还紧接着呢就是橙花茉莉，然后包括呢还有这种香草，所以呢我觉得它是很高级的那种香，不甜不腻。官方旗舰店90毫升大装的是1740，今天直接2.8折499，帮你省下了1200多块。所以咱用的是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了专柜1000元级别的质感，送自己、送闺蜜、送妈妈都非常的值。那如果说你偏爱那种酷飒风带劲的风格，就圣罗兰黑色傲飘明，就是也是大名鼎鼎的黑鸦片，绝对是你的菜。真的，它是那种冷静克制充满着吸引力的，特别适合内心很有力量的大女主，它的持久度也非常的感人，就早上喷晚上还能够闻到越隐越现的那种尾韵哈。1220，今天4.1折，同样是499，省了700多。还有迪奥的两款组合，偏甜的你就可以喜欢这个迪奥，你就可以买迪奥。迪奥真我就是追求那种优雅精致的，大马士革的玫瑰，然后包括那个茉莉的花香的韵味，真的是非常的感性啊。包括如果你喜欢少女清新的，就买花样甜心。所以我觉得一瓶好闻的大牌的香水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隐形的名片，自己买也好，送人也好，不用刻意打扮，气质和氛围感瞬间拉满。我有时候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就是可能化好妆了，没喷香水是一种感觉，我没化妆，我喷了香水就感觉自己香香的，可好看可好闻了。所以温柔少女，清冷优雅，气场御姐，每一款都会适合你啊。所以库存非常的紧张，这个价格手慢就没了，毕竟1000多，现在499，对不对？抓紧时间回关键词香水，依然是要给你保质保真，我们所有的香水都是保税箱直发，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的，蚂蚁店也能够进行全程溯源，所以不用担心产品质量的问题，放心买放心拍就可以了。接下来要为你送出一首来自蔡健雅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就叫做 Beautiful Love， 就在九零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

0: 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My Radio

0: 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余额，就在90 MyRadio。 今天的90商城呢，给你带来的是洁面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呢，这支洗面奶是125毫升的正装，900块钱一支，今天199，到手五支30毫升的体验装，足足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的。如果我们按毫升算的话呢，相当于给你打了2.5折了，所以可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先把这个名额抢占了。我觉得洗面奶真的可以买这种体验装的，你就比如说我们平常出差啊旅行啊，这不现在暑假也是出行的高峰，然后又快到这个11了，我们再出去玩，你要带那么大支的洗面奶的确不方便，然后你就带这种小支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呢就是你像5支放旅行包里一支，放梳妆台一支，放办公室一支，剩下的还可以跟朋友跟闺蜜跟妈妈分享，对不对？还有一些朋友觉得说海蓝之谜的这个洁面也不便宜啊，一支正装要900块，我想用好不好用，那你直接900块钱买了的确也挺不划算的，所以用体验装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大家知道我们几乎很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体验装的，因为数量不多，这次也是稍微盘点了一下保税仓的库存，只有这100组，所以卖完就没了，那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就能够把这个名额先占了。毕竟是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哈，199，5支30毫升，相当于100毫升了，还是比较划算的。即便是体验装，我们也是给你保质保真的，全部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进行全程溯源。它是那种薄荷绿的乳霜的质地，光挤出来的那一刻就觉得很治愈，黄豆大小加一点水就能够揉出绵密厚实的泡沫，每一次洗脸就把脸埋进了一朵云朵里一样。关键是它做到了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到位，全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了，少一个步骤，多10分钟的自由时间呀！洗完脸不拔干不紧绷，海藻精华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润，油皮洗得净，敏感肌用着也安心。早上洗完，后续上妆也会非常的服帖，对不对？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900块，今天199元，到手5支30毫升的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立省700多，全部保税箱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货不多，每人限购2组，抢完就不补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199就能够把海蓝之谜带回家了。夏天护肤从洗脸开始吧。接下来我们一段广告之后呢，听到的是萧敬腾的歌曲，不要走开哦。
1: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My Radio。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谁知道来自张靓颖。我今天看了一条这个资讯啊，一条研究，然后觉得还蛮感动的，就说谁知道长辈为什么喜欢转发早安问候。以前我们其实还吐槽过，说哎，我们家的家庭群啊，一到早上的时候呢，那七大姑八大姨爸爸妈妈就开始在群里面接龙早上好，而且发的照片一看就是他们发的。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出现哈，就是今天看到这条资讯是进行一下解读，说心理专家表明哈，首先老人爱发早上好可能跟两点原因有关。首先就联络感情，因为年龄大了，老人心里面可能最惦记的就是那几个老熟人老亲戚，大家平常虽然不常见，但是每天早上问声好，不用费什么劲，也不用专门打电话打扰，就能够维系感情。这种日复一日的问候是老朋友之间最踏实的牵绊，也是一种无声的陪伴。第二就是报个平安，每张表情包发出去哈，其实都在说我醒了，我还挺好的，收到人回一张，意思就是我也好着呢。对老人来说，每天能够看到老朋友准时出现在群里，知道大家都平安比什么都重要。特别是孩子不在身边的老人，他们在群里发一声早安，能够让家人朋友都特别的踏实，对不对？所以你的亲戚朋友群里面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发早安呢？现在已经是11:24了，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和真美味第三个小时听歌时间。接下来我为你送出一首来自 Selena Gomez 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 Good For You。

0: 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1: FM 90.0 My Radio
2: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1: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1: FM 90.0

来自王苏龙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就叫做《一万次热爱》，就在九零 My Radio。那么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呢，你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香水，因为呢，帮大家算了一下，还有七天就要到七夕情人节了。礼物如果还没有着落的话呢，已经开始慌了，是不是？我知道，就是不知道到底该买什么。今年我觉得啊，你可以送香水，因为我觉得味道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记忆捕手。未来的某一天，你可能记不清今天说了什么，但是只要闻到那个味道，那一刻的风，那天的笑，那份心动就会瞬间回来。口红会涂完，衣服会过时，但一瓶对的香水就是你替他存下的一份情绪。所以今天我们九零商城的七夕香水专场直接给大家放大招，精心挑选了四款口碑封尘的大牌香水，圣罗兰自由之水、圣罗兰黑鸦片，还有迪奥真我和迪奥花样甜心，每一款都是王牌，瓶瓶都是经典。更炸的是价格，全场499元起，最低打到2.8折，我觉得这个力度还真的是非常适合买啊。所以呢，先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回香水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你看到你要买哪个哈。其实我们这次每一款香水都是保税箱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随时查询，正品保真，送人也绝对有面子。要是我的话呢，我主推的就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因为这一瓶是献给所有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孩。你听它的三段式变化，刚喷出来是那种柑橘混合薰衣草，像清晨的露珠滴在普罗旺斯的花田，紧接着就是橙花和茉莉涌上来，有点像午后阳光穿过白纱帘的光影，最后是香草包括呢我们能够感受到香草收尾的那种感觉，就有点夜幕降临在你耳边，就是非常的温柔低语的感觉，对吧？闻过一次你就印在脑子里面了。90毫升大容量装，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740，今天直接点八折499，省下了足足1200多块。所以呢，你今天用的是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了专柜1000元级别的质感，送自己、送闺蜜、送妈妈，怎么算都值得。所以赶紧回香水，可以先把名额抢占一下。第二款呢，就是如果你偏爱那种酷飒风、带劲的风格，那就是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是我们大名鼎鼎说的是黑鸦片，对吧？绝对是你的菜。这款90毫升官旗卖到1220，今天是4.1折，也是499。如果你喜欢飒一点的迷人风格的话呢，这瓶绝对不会错。如果你偏爱温柔甜香，那么你可以买迪奥的真我系列，对吧？这个又好看然后又大牌。如果你那种少女清新的，就买花样甜心。所以我觉得每一款都很适合你，最重要的是价格都非常的合适。说到底，一瓶好闻的大牌香水就是你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不用刻意打扮，气质氛围瞬间拉满。有时候就这样，我没化妆我喷点香水我就觉得自己好好看，真的是这样。所以总有一瓶香水可以写它的名字，如果你要送人的话呢，你这会儿就赶紧回香水吧，我们的库存真的很紧张哈，这个价格手慢就没了。所有的产品都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蚂蚁链也能够进行一个全程的溯源，所以保质保真，抓紧时间回香水，把这一份心意锁定一下吧，就在九零 My Radio。

刚听到的是郭靖带来的一首新歌，名字就叫做《我以为》。其实这首歌曲满满的我以为，到头来只是高估自己在对方心里面的位置，唱的就是这，把爱里面自我感动的心酸唱出来了，没有心撕心裂肺，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喊，但是就在慢慢的醒悟之后那种失落。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贴近现实，很多人都有过这份执念，所以淡淡的难过之后真的是后劲十足，对吧？一首作品也把时间带到了11:50，听到来自李宇春的一首《鸵鸟逃跑啦》。

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张碧晨带来的作品，叫做不也好好的。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白天呢，咱们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洛阳南部、平顶山南部、商丘东部、周口东部、南阳、驻马店、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而周口的东部、南阳南部、驻马店南部、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郑州、开封、商丘、平顶山、许昌、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驻马店的南部、信阳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也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大家最近这个下雨天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Katy Perry 带来的作品，叫做 Watch It Burn。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4: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

0: 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

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5: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4: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5: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4: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5: 是。
6: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七夕快到了，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九零商城七夕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之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七夕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九零商城七夕专场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七夕节前的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I heard what you said.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温岚带来的作品，叫做 DISCO。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商丘东部、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到了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中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15号的时候呢，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到16号的时候呢，全省多云见晴天。那这个天气啊，雨水天气也是慢慢的离我们远去了啊。不过最近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带雨具，或者是如果遇到了这个下雨的时间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Glee 加上 Love 带来的合作的曲目 Tied Up。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5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5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只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5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FM 90.0 My Radio。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1: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2: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2: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2: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3: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And so the world of burning light that never shines so bright。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是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4: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5: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七夕快到了，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九零商城七夕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7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之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七夕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观其千元以上的顶级大牌香水，今天九零商城七夕专场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七夕节前的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邓紫棋带来的作品叫做画，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呢商丘东部、平顶山、漯河、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县市区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明天呢，全省多云见阴天，东部、中南部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到了十五号的时候呢，全省多云，北部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十六号的时候呢，天气就慢慢转晴了，全省多云见晴天。这两天出门的时候呢，如果再碰到这个下雨的情况啊，一定要这个注意行车安全。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Gl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 Your Mind。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啊，咱们90商城又有新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其实在这个季节，大家最需要的不是繁琐的涂涂抹抹，而是一支可以让你从洗脸第一步开始就清清爽爽自带好气色的贴心好物。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呢，咱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洁面界的天花板，海蓝之谜璀璨净澈洁面泡沫。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最划算的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给你发五支，组合起来足足有150毫升，比市面上的这个125毫升的正装还要多出25毫升。蕴含海蓝之谜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温和清洁的同时呢，还能深层养肤，真正实现洗卸二合一。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大家也都知道啊，海蓝之谜是顶级的贵妇品牌了，在官方旗舰店买一支125毫升的正装就要900块。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直接给朋友们降价啊，不要900也不要500，今天五支体验装总共150毫升只要199元，按毫升数算啊，这相当于直接按不到正装两折的价格再送福利，让你用最少的钱亲身感受海蓝之谜到底值不值它的名气。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赶快来抢占名额，三位数就能买到海蓝之谜150毫升的总量啊，很多听友心里可能会打鼓，价格这么低，货源保真吗？大家尽可放心，咱们所有的体验装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收到之后呢可以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清关记录，保税仓监管，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为什么说海蓝之谜能坐稳护肤界的传奇位置呢？它的创始人当年是遭遇了化学烧伤，花了12年才从加州深海巨藻当中提炼出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一个为了修护而诞生的品牌做出来的洁面温和度无与伦比，挤出来是高级的薄荷绿乳霜质地，加水呢就可以揉出像云朵一样绵密厚实的泡沫，而且呢它还是洗卸二合一，白天涂的防晒化的淡妆，晚上用它一步就可以全带走，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每天多出10分钟自由的时间。那用过这款洁面的朋友呢，几乎都在夸赞它的细腻质感和无敌的洗感，很多干皮和敏感肌的听友也留言说啊，以前用别的控油洁面洗完之后呢又干又紧绷，而海蓝之谜这一款呢是完全不拔干，皮肤摸上去水水润润的，特别透气，油皮和痘肌的朋友也反馈说洗得很干净，感觉毛孔都在呼吸，连用一周脸上的油光和闭口都改善了不少。那这五支体验装的规格特别贴心，非常适合各种生活场景，家里洗手台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出行旅行包里塞一支，随时随地保持面部的清爽，还能拿出一两支分享给妈妈或者是闺蜜，早上洗完后续上妆超服帖，晚上洗完皮肤透气不闷，想把洗脸从例行公事变成一种享受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海蓝之谜的官旗125毫升的正装要900元，今天咱们199元直接带走五支体验装，一共150毫升，比正装还多25毫升，立省700多块，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必须要提醒大家啊，因为价格太破例了，保税仓的库存有限，每人限购2组，抢完之后绝不再补，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服务。

0: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闻到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它，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5: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6: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7: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6: 哎呀，
8: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

0: 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2: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3: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2: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3: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2: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3: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4: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七夕快到了，咱们的九零商城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我相信有些朋友啊还没有准备好礼物，因为太懂那种感觉了，打开购物软件翻两个小时还不知道送什么，送口红呢怕色号踩雷，送衣服怕尺码翻车，想来想去还是空着手。其实如果想送到心坎里呢，送香水也算是一个很浪漫的答案，因为嗅觉啊是人类最会记事的感官，口红会用完，衣服会过时，但是一瓶香水是你替对方存下一段关于怦然心动的深情记忆。今天咱们九零商城七夕香水专场正式开启了，一次性给大家备齐了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王牌香水。 YSL 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圣罗兰的黑色傲飘明也被称作黑咖啡，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的花样甜心，每一瓶都是经典，款款都是当家王牌。不管你是想要清冷高级诱惑酷飒，还是温柔优雅清新甜美，在这个专场都可以一站式的满足，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了解详情。价格方面呢也十分的优惠啊，这四款顶流大牌香水在官方旗舰店动辄要1600-1700。那今天咱们每一瓶分开给大家说一说，比方说90毫升的圣罗兰自由之水，官旗售价1740，今天2.8折，只要499。那90毫升的圣罗兰的黑咖啡，官旗的售价呢是1220元，今天4.1折，同样也只要499。100毫升的迪奥真我，官旗价1780，今天3折，只要549。100毫升的迪奥花样甜心，官旗价1480，今天破盘价只要499，全场都是499起啊！跳水级的力度，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来抢占名额，3位数就可以拿下专柜1000元级的大牌香水正装。很多听友啊，心里难免会发嘀咕，这个价格太诱人了，货源靠谱吗？大家一定要放心，咱们所有的香水呢都是保税仓直发，而且呢是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收到之后呢，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啊来查看它的通关记录，保质保真，一物一码，让你花平价的预算买得安心，送得更有面子。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两个字了解详情。咱们香水专区里的每一款呢都是无可替代的香氛传奇，比方说 YSL 的自由之水，柑橘薰衣草的前调结合橙花与香草，带有独特的清冽的药感，不甜不腻，极其高级。而 YSL 的黑咖啡呢，清冷克制又迷人，自带强大气场，超长留香一整天。而迪奥的真我呢，大马士革玫瑰和茉莉花的花香交织，彰显极致的优雅与感性。而迪奥的花样甜心，牡丹和玫瑰调出的清甜花香，自带甜美亲和力，完全不挑年龄。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而买过这几款香水的听友啊，反馈最多的就是他们带来的高级氛围感和超高回头率。有一些朋友也留言说啊，比方说喷了 YSL 自由之水之后上班，好几个同事跑来问他要链接，说闻起来非常干练又独特。那其实香水呢就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隐形名片，日常通勤喷自由之水干练有气场，夜晚约会喷黑咖啡迷人又神秘，聚会度假喷迪奥真我或花样甜心，举手投足尽显温柔气质。七夕送另一半，送闺蜜，送妈妈，体面过人。买来犒劳自己更是性价比拉满。想把这份专属香气带回家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官旗1000元以上的顶级大牌

香水，今天九零商城七夕专场，499元起，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因为大牌香水的保税仓现货非常紧张，每个款式数量有限，售完就恢复原价了。七夕节前的顺丰速发，抢到就是赚到。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3: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其实暑假出游啊，济州岛真的也挺合适的。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牛岛环岛观光车、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还有对家长也很友好啊，鸭跃驿海边咖啡街，大人们喝咖啡看海，孩子们在旁边挖沙子，超级松弛，吃的也很对胃口，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可以吃得惯。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齐全，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了解详情。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My Radio，
2: My Radio，
0: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3: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

0: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必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2: My Radio
1: 音乐
2: 有话说。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1: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的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FM 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My Radio

Glass Animals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Vampire Bat。 在这首歌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一首比较治愈的声音，是来自于周传雄的无名的歌。下午的5: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在今天下班的路上陪各位一起听听歌。那当然在听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及时的关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在这一次的这个白海豚之后，现在呢基本上降水已经是收尾了，不过呢今天下午到夜里啊，还是要注意在南部啊，在河南的南部还是仍然会有大到暴雨的，像南阳南部啊、驻马店南部、周口东南部以及信阳仍然是有大雨的，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这样的一些强对流的天气。所以在以上的这些区域，包括南阳、驻马店、信阳还有周口的南边的这些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不要放松警惕。而且呢接下来这两天哈，虽然说强降水已经是收尾了，但是呢其他的一些天气的状况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比如说明后两天咱们河南大部分的地区都会转成多云为主，但是呢部分时段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比如说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其实就小小的下了一小会儿哈。所以那接下来台风已经基本上过去，那么我们的日常的这些工作和生活，包括我们的心情，应该也适当的整理整理，然后回归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当中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也一起来听歌，稍后的这个小时一会儿还会听到有吴克群和戴佩妮的歌曲，周杰伦啊，包括 Carver Harris 等等，马上要听到这是吴青峰，我在原地等你。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2: My Radio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1: Play 外太空，

一首带着复古味道的苦情歌，这是来自吴克群还有戴佩妮的一首曲目，叫做念念。其实整个歌呢是围绕着我们也比较熟悉的一句话，叫做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然后用思念滚烫包括回忆破防这样的一些细腻的表达，去戳一戳听到的人内心当中那些关于没有放下的人和事的情绪。所以呢，说到这儿，不知道在你的内心当中有没有哪一些到现在还没有放下的人或者是也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一边听歌一边在聊天。其实这首歌呢也是两个人其实认识比较早，有认识20多年了，但是呢却是第一次在音乐作品当中正式的搭档啊。两个人的这种声线的配合也是非常有特色的。17:18 My 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Carver Harris 还有 Jazzy 带来的一首 Satisfy。

Calvin Harris 还有 Jay-Z 带来的一首 Satisfy 满足。那么不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你比较容易被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满足呢？接下来我要说到的这两样东西，我觉得可能在护肤的整个的这件事情上面哈，应该是非常容易被满足的。因为这两样东西真的是怎么说呢，性价比在我们这儿性价比是很高的，平时说真的确实价格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在七夕来临之前呢，MyRadio 也给各位带来了七夕宠爱海蓝之谜的挚爱四件套，这两天一直在给各位推荐。那么今天已经是星期四了，那么不知道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其实之前我们的同事沟通的是可能今天8月13号会是这两款品的最后一天，所以如果这一天你有一直听到这个海蓝之谜挚爱四件套的话，是该到了做决定的时候了。毕竟这一套下来呢，能给各位省上6000多块钱，直接打到一个1.8折，而且还送了品牌的礼盒礼袋。所以在七夕节的时候，不管是你把它送给你爱的那个他，还是你趁着七夕的这个档口，然后薅上这么一套自己来用，我觉得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这一套呢，它整个里面包含的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全面的。首先一，它是有一个海蓝之谜的洁面泡沫，然后125毫升的大瓶装，日常要卖到900多。另外呢，还有一瓶修护精粹水，这也是洁面之后要进行的第一个护肤步骤的一个东西。修护精粹水呢，150毫升的一个大瓶装，也是平时卖到1370块钱。紧接着来到了一个经典的精华面霜，它是大瓶的60毫升。这个精华面霜就是那个白瓶的海蓝之谜的精华面霜，是他们家最顶的一款产品，也是最有名气的一款产品，可以说是就是扛把子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形容词扛把子。日常它的价格60毫升的这一瓶面霜要卖到将近3500块钱。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15毫升的眼霜，15毫升的这个眼霜日常价格是将近2000，1980。那这一个礼盒凑够了这四样东西，日常的官旗售价要卖到7700多啊，将近小8000块钱了哈。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各位打到了一个1.8折的折扣，1000多你就可以直接带走了。所以说七夕节来临的时候呢，我觉得它也只是一个契机，不管是真的用它来表达爱意，还是你自己来表达爱意，自己爱自己的这种爱意，其实都是非常值得的。毕竟1000多就可以带走这个原价将近8000块钱的一个套装，真的是非常划算。所以我一直秉持的一种理念就是，海蓝之谜他家的东西真的不需要过多的去再介绍什么成分之类的东西，因为他能把品牌做到这个样子，价格做到这个样子，基本上其实我们无需考虑太多了，对吧？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可能也很难挑出来一些什么东西，一些坏的东西或者一些不好的东西。你就当然如果只说一个的话肯定就是贵，但是现在呢，我们能够把价格做到这个样子就是实属不易。所以如果你想拥有一套海蓝之谜的这样的一个套装的话，可以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因为这是一个四件套，每一件呢都是正装。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子怒省6000多块钱，这个其实怎么说呢，6000多不算少了，我们没有花6000多，但是我们省下了6000多，这个还是挺诱人的。所以就是你如果是想用这样的一个超低价格在现在抄底海蓝之谜的这样的一个四件套，就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了，看一看这个套装有没有戳中你的心吧。如果有的话真的不用太犹豫，一定记得秒拍秒付，因为这样的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罕见的啊。所以关于大牌的一些护肤品，尤其是到了这样的级别大牌护肤品，不用考虑别的，只看价格就行了。但是现在呢又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折扣，很划算了。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

周杰伦带来的歌曲叫做《听妈妈的话》。如果很多的小朋友都比较听爸爸妈妈的话的话，可能也不会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吧。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是这么着的啊，有两个孩子呢，他在超市里面，就是超市里面基本上他都分区，有那种杂粮区，是有那种散装的米啊，然后还有各种比如说红豆啊、绿豆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还有不同的一些米类，米豆混合在一起的那种区域，对吧？

然后各自其实本来相安无事，但是这几个小朋友呢，两个小朋友呢，他就在这个超市里面的这个杂粮区域里边，把几十种米豆混掺在了一起，拿勺子，然后给这个弄一点，掺一点，那个掺一点，哇，真的是这个，就可以想象这个事情到底是有能让老板多抓狂。后来这个老板呢也说，他说他们是每一样都掺一些，然后本来是想自己通过一些方式，就是再重新把这些米豆都给分开，但是呢，就是你比如说用筛子过滤的话，颗粒大小不一的还能够用筛子筛出来，但是有一些大小接近的，你比如说像平时我们说的这个糯米和大米，或者说这个东北大米和什么原阳大米，它基本上都差不多，对吧？你想把它筛出来，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最后呢，老板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只能全部下架，或者呢，就是再通过内部消化的方式分给员工。据说呢，这两个孩子在这个搞鬼的时候，家长应该是在买其他的东西。后来呢，有很多网友其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也是挺为这个老板愤愤不平的。就是说，如果两三岁的小朋友还可以理解啊，但是目测看过去，这几个孩子至少得七八岁左右的样子了。然后呢，确实是让人非常的抓狂。再有一个呢，有人说应该让他们的家长把这些米全部都买下来啊，对不对？就是，你老板下架之后，或者是内部消化分给员工，当然是一种很不错的、很人性化的解决方式了。但是呢，可能对于这件事情来说，是不是孩子也觉得，哎，好像也并没有事儿，会不会再跑到下一个超市里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对吧？然后可以让家长全部买下来，承担一些责任。后来呢，也有人说其实也挺简单，如果说不让家长买下来的情况下呢，可以让孩子们重新把这些挑出来，对吧？哎，我之前看到过一种培养孩子专注力的方式，好像还真的是跟这个有点类似，就是把红豆和绿豆放在一起，然后呢让孩子去挑出来，就是混合在一起让孩子去挑，一方面去锻炼他们的一些耐心，另外一方面还可以锻炼到孩子这个专注力。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他们把这么多的这个米豆都掺在一起再重新分开的话，可能对于老板来说，这几个孩子一直在这做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其他的生意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 Trinix Born to Dance。

Trinix Born to Dance 为我而生，17:41 MyRadio 的韩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我们说到了两个熊孩子，然后在超市里面把人家这个米啊豆啊什么的全部都混在一起了，让老板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做啊。确实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可能真的是很难去再重新把它分类和挑选出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买东西也会遇到这样的两难的境地，你比如说同一类的一些产品，我们应该如何去选择呢？ ABCDEFG， 然后东西太多了，价格也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到底选哪个更合适？尤其是在当做礼品送出的时候，可能也会担心说，哎，那我送给那个我爱的这个人，或者是要送礼的这个朋友的话，他会不会喜欢？所以也会非常的纠结。那么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其实我们也给各位准备了一些在七夕可以作为礼物送出的一些好东西，而且呢这些好东西其实就不会让你那么纠结，要不然呢它就是品类比较独特，要不然呢就是价格非常的美丽。比如说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时光限定礼盒，在七夕节的时候也给各位做了这样的一个活动。因为七夕这个礼盒呢，这个节日其实它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了哈，就是心意非常的全面，从洁面到精华水到精华乳再到面霜再到眼霜，然后呢整个它的步骤全部都就是护肤步骤，然后你用到的每一个产品基本上都已经全部都集齐了。而且呢这里面像洁面打底，精华水呢比较润透，还有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的封上一层，然后再有一个呢像是我们送出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盲盒，里面的这个眼霜还有这个精华的小样也是非常好用的啊。所以就是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的一个福利。那么在这周我们给出的福利呢也是相当给力的，立减200块，日常价499一盒，但是呢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的价格是299，而且再送你两盒古法面膜，这样的话呢到手整个的价格就更低了哈。所以你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可以来了解一下限定礼盒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其实同时牡丹花田的很多东西都很适合在七夕的时候作为礼物来送啊，因为不管是从内到外包装，从内产品力上面都是做的相当不错的。当然你记得添加企业微信的客服，还可以再多送你两片面膜的试用装，所以299到手一整套的护肤套盒再加上两盒的面膜，真的是非常划算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牡丹可以了解详情喽。

My Radio。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Coco 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乐园 Wonder》，1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Radio 的好音乐，我是 Seven。那么在刚刚呢，也跟各位说到了，其实临近七夕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挑礼物也会挑花眼，但是呢，有一样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它很神奇，就是味道，在我们的五觉当中的那个嗅觉，其实也是挺，怎么说呢，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对某一道菜的这个味道记忆比较深刻，可能都不用尝，你只需要闻到那个气味的时候，同一道菜妈妈做的那个气味是什么样子的，可能别人或者餐厅里做的气味是什么样子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当你闻到妈妈做的那个味道的时候，你一下子就会找到家的那种感觉，所以嗅觉也很神奇。而香水呢，它也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就是比如说你对某一款香水的味道特别特别的印象深刻，那么当你在闻到这味道的时候，你会想起当时谁曾经用过这一款香水，为什么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吧？那么在今年的七夕节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香水的专场，有很多款的香水可以来作为选择。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你选礼物，想要选口红送给女生的话也可以，也都比较喜欢，很日常可以在用的，但是这个色号太难选了，对吧？衣服呢，尺码有的时候又选不好，所以香水我觉得就是可以选择一些知名款式的一些香水或者香型味道啊，基本上都不会踩雷，不会出错的。那么今年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四款口碑封神的大牌香水，有圣罗兰的 YSL 的自由之水，然后呢还有这个黑色奥飘明，以及迪奥真我，还有迪奥的花样甜心啊，这四款呢基本上都是非常经典的，就是精挑细选出来的。然后再有一个重点是它的价格，我们都给各位做到了499起，基本上价格低到2.8折左右，跳水级的力度。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香水，你就可以看到了啊，回复香水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其实主要想给各位分享一下圣罗兰，也就是 YSL 的这一款自由之水，它的官旗售价其实真的不便宜的，1700多，但是今天我们给各位做到2.8折之后呢，也是不到500块就可以带走了。它其实就是核心自由之水嘛，自由的向往，不被定义的这种女神级的必备的高级香，然后它是柑橘和薰衣草的清新前调，还有呢像晨露滴落在普罗旺斯的这种花田的感觉，再有呢还有橙花和茉莉的馥郁中调，最后是香草和龙涎香的这种深邃的后调。其实真的就是从花，然后到果，然后再到这个龙涎香这样的一些深邃香草的这样的一些味道，非常非常特别。所以就是选它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高级的。从清晨的干练到夜晚的慵懒，这一支香水就是一整天啊，留香也会比较持久一些，而且整个的香型非常有记忆点。关键是它的设计啊，我觉得尤其那个瓶身的设计简直不要太高级，就是那种棕色的瓶子，然后呢 YSL 的这个金色的三个大字母镶嵌在这个瓶子上面，就是一看就是贵，哈哈，而且呢味道也真的是好，关键是它确实也是非常非常高级的一种香味，不是那种在大街上随随便便怎样就能够闻到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款香水不管是在七夕节的时候作为礼物送，还是自己日常来用，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其实不到500块的价格，就是日常普通香水的价格，我们拿到的是 YSL 的自由之水。如果说你也刚好想要在七夕节的时候趁着这个节点能够薅到一款比较合适的香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香水这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来自硬糖少女303的 Bone Bone Girls。

0: 多美丽的一天。
1: 回春天，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宇春的一首作品《回春天》。我们暂时是回不去了，现在正在往秋天奔的路上，是吧？八月七号的时候，其实已经是立秋了，而且呢，很快我们也迎来了这样的一个台风。前两天对我们造成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这种大雨啊，暴雨，还有这种就是大风的天气的一些影响。不过好就好在呢，现在整个的这个暴风雨啊，台风对于我们的天气影响，尤其是这一波的强降水已经在收尾了。不过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在河南南部的一些城市呢，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今天的下午到夜里，在南阳的南边，还有驻马店的南边，以及周口的东南部，还有信阳，仍然是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这样的强对流的天气。所以以上这些区域的我们的听友们呢，千万也不要放松警惕。好就好在呢，这样的这个天气也不会持续太久的时间了。明后两天咱们河南大部分地区都是以多云为主，部分时段可能会有稍微的一些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而且整体的温度相对舒适啊，真的是八月七号之后立马你就感觉到好像天一下子凉快起来，而且没像以前那么的潮湿闷热的那种感觉了。刚好呢，今天星期四了，明天后天大后天的天气都还不错，所以可以提前考虑一下，周末的时候到哪去放松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先回到音乐当中，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aniel Savage 带来的 Fall Into You。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FM 90.0.
1: FM 90.0.
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Yoga 林宥嘉当年发行的一首摇滚风格的歌曲叫做《自然醒》，当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把那种就是睡到自然醒的那种淋漓畅快给表达出来了。18:1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陪你在下班的路上。那么今天是星期四了，熬过明天啊，周六周日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睡到自然醒了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想想就会非常非常的爽。当然了，随着这个时间的临近，在8月19号，那么也就是下周的周四吧，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下周周三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来今年的七夕节。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七夕节的礼物有没有准备好了？上一周呢我们是准备了一些重品，就是很重的那种，比如说套盒啊，海蓝之谜的套盒啊，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套盒啊等等之类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可能它相对来说就轻了很多，虽然说它轻了一些，但是它的心意满满。我觉得在礼物的选择方面，它是属于那种可以以小博大，四两博千金的效果是有的。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七夕大牌香水的专场，我们准备了4款的香水，有 YSL 的圣罗兰自由之水，还有呢就是 YSL 他们家的黑色傲飘明，另外呢还有迪奥的真我以及迪奥小姐花样甜心啊，这4款香水其实也是怎么说呢，在市面上非常非常受欢迎、热度比较高的几款香水了。尤其是今天着重给各位推荐的这个 YSL 的自由之水，其实我觉得单单就是在你用它之前，在你了解它之前，你首先会被它的外貌给俘获。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赶紧来回复一个关键词香水，就可以看到这4款香水了。我今天是特别强烈推荐各位就是看一看这个 YSL 的这个香水，自由之水的这一款呢，它的整个的语言或者说它核心想要表达的感觉就是不顺从即自由，就是那种现在特别独立女性的那种气质就在当中。另外它整个的设计非常的高级，我们先不说它的前调中调尾调的这些香味，我们先说它的这个设计，整个的瓶子是透明的瓶子，然后呢里面的香水的质地是那种琥珀色的，再加上呢黑色的一个瓶盖，还有就是金色的 YSL， 就是只有这3个字母组成的一个 logo， 然后镶嵌在这个玻璃瓶之上，一个方形的瓶子，就是你看到的这个瓶身是那种棱角分明，但是呢它的 YSL 的这个设计的 logo 呢又是非常的丝滑，和就怎么说呢，非常有表现出女性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是那种曼妙的感觉所以就是这种硬朗和曼妙柔和在一起，再加上一个黑色的一个盖子，就是透明的这种瓶身，还有琥珀色的，就是每一个设计的点都能够精准的切中人的要害。所以我觉得先不用考虑它的香味，你先来回复一下关键词香水，看一看这个，如果你没有用过这个自由之水的话，你可以直接来看一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尤其是男生，你去送它作为礼物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也会一下子就俘获很多女生的芳心了当然了这个香水呢，如果说之前你有用过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趁着这个七夕的价格赶紧再囤上一瓶，因为其实香水有的时候它也是怎么说，就是挺挑人，然后人也很挑香水，就是挑中一款之后你可能会比较心仪它的话，你会持续的去用它。而这个自由之水呢就是很多明星也都在用的。那么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香水，可以看到包括自由之水在内的还有其他的3款，你看你其实喜欢哪一个都可以自由来选择，只不过呢这个自由之水呢它就是给人的视觉上的冲击我感觉会更加的强烈一些，就是那种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女神的气质也是非常高级的一种香味。它的前调是柑橘和薰衣草，然后中调呢是橙花和茉莉，就是也很优雅的感觉，后调的话就是比较深邃和稳重的香草还有龙涎香的这种后调，就是真的每一个就是
阶段的香型都能够让你感觉到它的品质在的，然后它的高级在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拿到的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低的，只有2.8折，因为它是一大瓶90毫升的官旗，明码标价1740块钱一瓶。今天我们给到各位2.8折的折扣之后，不到500就可以搞定它了，立省1000多。所以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一个关键词香水，就可以按照平价香水的预算拿下专柜1000元级的大牌。所以不管是自己来用，还是在七夕节的时候送给你的女朋友，送给老婆，然后送给女性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超值。所以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香水来看一看了。我是今天特别主推的这个 YSL 的这个自由之水，因为它真的，我没有，它是女性香水嘛，当然男生就没办法去用，但是我真的对它的香味还有尤其是它的外观设计更加的在意，强烈推荐。那么这个价格做到2.8折，你也不用担心它的品质，因为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然后呢掌上海关的小程序也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然后包括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的这样的一些售后也可以完全的让你放心，数量还是相当有限的，2.8折，回复香水秒拍秒。

Four Signal 满格信号，来自万妮达的一首新歌，也是很有那种说唱的时候你会听出来是那种非常有松弛感的感觉，然后呢整首歌所传达的这个意思呢又是比较治愈的这种感觉，就是信号满格。信号满格这里面他也唱到，不仅是爱情还有事业，是吧？其实它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更直接的这种所谓的手机信号的满格，更象征的是时刻保持充沛的能量，能够随时出发的一种积极的人生状态。你想当我们的能量满格的时候，是不是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让你感觉到哎呀游刃有余，然后呢在轻松的同时也有了更多的

这种松弛感，更多了一种享受生活的状态，对吧？所以之前不是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信号满格好好生活，哎，这样的一个押韵的八个字，平时你在拍照啊，拍一个生活当中比如说美食啊，或者是打卡一个什么地方拍照的时候发朋友圈，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啊。信号满格好好生活，因为人其实都还是非常喜欢跟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尤其是跟信号满格的人在一起，对吧？那在18:27 MyRadio 的好音乐依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Seven， 陪你在下班的路上。其实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想到就是那个自由之水的那种自由的那种气质和感觉，万妮达就挺合适的，因为她是一个说唱歌手，女生的说唱歌手，就是平时比较酷比较飒，然后那种非常 free 的感觉是很有的。再加上她刚唱的这首歌啊，就信号满格，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画面和场景，就是什么是一个你感觉到有能量满满的随时出发的一种非常积极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就是你比如说当你每天早上起来，然后梳洗，洗漱完毕之后，然后化化妆啊，简单的妆，然后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在你出门的时候戴上你的手表或者戴上你的一些首饰，然后最后拿着香水呲呲两下，然后转一个圈，让香水均匀的落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一刻就是香水的作用也体现出来了，对吧？不光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很饱满，香水对于我们整个人气质和精神状态的这种加持真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所以有的时候人们也会说香水就像是一个人的第二件衣服，它也是在穿搭上面，包括在你的气质提升上面一点也不亚于口红。所以作为七夕的礼物我觉得蛮合适，当然哪怕不是七夕的礼物，自己来用一款适合自己的香水，喜欢的香水，能够跟自己的气质非常贴合的香水能够选到真的是不容易。如果能够选到的话，一定要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去用它。当你闻到一个自己喜欢的味道的时候，你也会觉得生活和世界都一下子美好起来了。那这一款其实YSL 的自由之水的这个香水呢，今天给到各位的2.8折，我们的当然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折扣确实还是蛮低的，平时1800将近，今天是500不到，然后直接拿走。当然除了这个自由之水之外，如果你拥有过或者是你觉得哎这个风格好的带适合我，那还有比如说黑色傲飘明也是圣罗兰他们家的，还有迪奥的真我以及这个迪奥小姐这几款都可以来作为选择。反正我觉得香水这个东西真的作为七夕的礼物挺合适，当然作为自己日常自己使用的一个穿搭利器也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尤其是今天的价格很美丽啊。那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香水，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四款香水了，有喜欢的赶紧拍下，也秒拍秒付，因为这个价格确实非常非常低了，2.8折，比专柜要便宜1000多呢，这1000多省下来我们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不行呢？这1000多能省下来，让我想想啊，哦，1200多，然后省下来之后能买个好几单海蓝之谜的这个洗面奶了。今天其实除了这个香水，如果说香水像是一个就是我们外在的提升气质，或者是像我们的第二件衣服一样，那么洗面奶的话，在我们护肤的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一个最基层的，最基层也最基础，但是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步了，对吧？一个好的洁面，其实对于你的护肤，它的加持也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那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海蓝之谜的洗面奶呢，难得我们找到了小样装，30毫升的小样，直接给到各位5支，150毫升，比日常的一支正装还要多出来25毫升，一支正装是125毫升，我们的30毫升直接给到各位5支啊，还是比正装还要多，正装一支是90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比正装还要多的量，但是呢，比正装又便宜了700块钱，不到200你就全部带走这5支海蓝之谜的小样了啊！其实真的也超级划算了。如果说按照正装来折扣价格的话，是2折左右。同样我们虽然是小样，但是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连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和小程序都可以查的，保质保真，包括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这些全部都是有的啊。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的售后的。那么其实这也是洁面当中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就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任何一个东西。

是那种比较绵密和厚实的泡沫，就是当你在洗的过程当中，它在你脸上是那种软软的感觉，很舒适，然后也不会让你有那种说我会不会洗不干净，是用量多了还是用量少了那种不适的感觉，它完全给你带来就是治愈的效果哈，那种感觉。而且呢，它也是洗卸二合一的，像我们日常的防晒啊，包括通勤的淡妆啊，晚上用它一步到位就可以全部带走了，也不用再用这个卸妆油然后再洗一遍。其实脸洗的次数比较多的话，还是会伤到我们的这个角质层，包括伤到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并不是特别的推荐各位就是日常经常去高频次的洗脸啊，包括其实晚上如果你用过洁面之后，如果皮肤状态和表现允许的情况下，早上可以适当的就是不要再用了，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说有一些正常的油脂分泌反而对皮肤会有一层保护的作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跟各位把这个链接给安排上。你如果也想拥有这5支30毫升的小样装，哎，放到家里，日常来使用，嗯，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是秒杀。刚才那个香水呢其实挺适合送人的，但是这个洁面我觉得就不建议各位送人了，你就留着自己在家里用就可以了。然后其实每一支小样它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不管是日常出差也好，就是带着随身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另外一个，它每一支都独立包装，它不像大瓶装、大支装的，你打开之后，其实它就日常就会跟空气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结合，它的氧化也会有一些，而小支装的就会就在抗氧化这块可能会更好一些，对不对？我们都能够理解的。所以就是小样呢，真的有的时候你买对了比正装还要更到位一些，尤其是今天的这个小样是30毫升的5支，然后比正装多，还比正装便宜了700块钱，到手是不到200。你只需要回复秒杀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拿到今天的这个海蓝之谜的璀璨净澈洗面奶了啊，5支30毫升的体验装，真的是让洗脸从一个日常的任务变成一种享受。你可以用小样装试一试看，如果合适的话，回头有机会可以薅到正装的福利，那也是相当不错的哈。所以今天的两个东西跟各位来介绍过了，如果说你想要送女性的朋友，或者说你自己也想拥有一款比较好的香水，直接来回复关键词香水就可以了。如果你想薅一个更加实用的洗脸洁面的福利，海蓝之谜的洗面奶也给各位准备好了，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记得秒拍秒付，时间不多了。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 90.0

王心凌带来的歌曲也是非常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第一次爱的人》。可能很多人第一次听王心凌的歌就是听这首歌，可能很多人爱上王心凌也是从这首歌开始的。所以经典啊，之所以为经典，就是因为它能够永流传。不管到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经典的歌曲，然后被不同时代的人同样会喜欢。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东西呢，其实还是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因为在很多人的我们的正常的认知当中，大概电子产品它就是消费级的电子产品，它应该就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只会价格越来越低。但是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我觉得蛮有趣的，他说王思聪5年前配的一个电脑现在值129万。然后仔细研究了一下这个事情呢，就是5年前王思聪组装了一台号称百万级的电脑，然后呢当时那台电脑的总价差不多有100万，而如今呢现在把这个电脑里面的一些配件同等配置的一些硬件呢全部都拆出来，然后算了算在市场上目前的流通价加起来要129万，还涨了29万，而且呢仅仅是内存和固态硬盘这两项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100万元的大关。因为刚好这两年的这个内存和固态硬盘的这个价格，尤其是内存的价格，在这两年上涨的非常非常的快啊。然后甚至前一段时间就有很多的网友还开玩笑，内存上涨的这个过程当中拿那个旧手机，就是一些以前只能换盆什么换剪刀的那种旧手机，甚至也卖上了一些价格啊。所以有网友在看到王思聪的这个消息的时候都说，哦，原来硬件也可以是理财产品来的啊。毕竟算了一下5年的时间啊，涨了29万，年均收益率接近6%，这个比很多的银行的存款的这个比例还是要利率还是要高一些的啊。说这是真正的硬通货，但是实际上呢可能并不是单纯是靠这样计算那么简单的，因为毕竟它里面的这个电脑之所以能卖这么贵，包括现在的一些就是硬件还能够卖上这样高的价格，是因为它的核心在于定制和稀缺，而并不是单纯的一些性能溢价。它里面的一些硬件其实都是服务器级别的啊，所以本身价格就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呢就是那现在你再来看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再加上定制本身这个事情，它就是价格要高的，所以不能单纯的一概而论。所以很多人网友都在讨论啊，那到底是这个这是不是顶级的这个对抗通胀的新方式啊。其实根本不能这样去考虑的。因为就怎么说呢，电子产品毕竟还是电子产品，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也是不是这种普通的我们所常见的这种消费级的电子产品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一边听一边来聊一聊。刚才还有这位叫李的朋友说，香水保真吗？我们都是蚂蚁链溯源的哦，然后也是掌上海关都可以查到它的溯源码，就是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怎么到你手上都可以一下查到的啊，保质保真，然后也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现在

哎，18:47了，然后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一定记得赶紧秒拍秒付，而且我们整个的售后也是非常完备的，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也没有问题，7天无理由退换货都是可以的啊。所以呢，小伙伴们直接想要香水的话，直接回复香水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啊。当然今天还有那个海蓝之谜的一个30毫升的那个洁面的小样装5支，凑了一个150毫升的正装量，比正装还要多25毫升的一个量，也可以回复秒杀得到。那与此同时呢，在七夕节快到来的时候，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也给各位安排上了。那么这个礼盒里面呢，是有也有洁面，然后呢水乳面霜，再加上还有那个精华和眼霜的一个小样，非常非常全面的一个礼盒，很能打。然后关键是它的价格相当的划算，日常价499，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立减200，直接到手是299，同时再送你2盒古法面膜。如果说你买了这个牡丹花田的这个下单之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添加一下企微的，就是企业微信的这个客服，再多送你2片古法面膜，所以到手的话还是分量更重一些的哈，就是这里面全都有了。如果说不想再动特别多的脑筋，或者说你觉得整个这个性价比比较高，你也可以看一看牡丹花田的这个时光限定礼盒。那么尤其是在郑州嘛，因为我们发货会比较快一点，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牡丹，也可以看到这个时光限定礼盒给到各位的福利。反正呢这个关键词已经全部都梳理完毕了，想要香水就回复香水，如果说想要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你就回复秒杀，想要牡丹花田的套盒你就回复牡丹。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封。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
2: 这是我用过最好的精华。
1: 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0: 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的异味儿。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七夕也快到了。那这一次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适合在这个节点送给自己的礼物——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那这个礼盒具体好在哪里呢？给大家已经总结好了。第一点呢，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给你牢牢封一层，每一步都在帮你把水补进去留下来，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第二点呢，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呢帮你修护，搭配的明明白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好东西，每一滴都没浪费。第三点呢，眼周也被照顾到了，这套礼盒最贴心的就是它配了眼霜，玻色因加双重发酵的精粹，专门针对眼周的小细纹，让眼睛周围的皮肤慢慢回到饱满弹润的状态。日常价呢499元，但这次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还会加赠两盒古法面膜。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威客服，再额外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299元，到手一个套盒加上两片古法面膜和两片面膜的试用装，福利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添加启威客服还能解锁更多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

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他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他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0: 音乐不停歇。

0: 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5: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6: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5: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6: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5: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6: 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

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90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棕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

0: 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1: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

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四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5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My Radio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他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棕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淡青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穿什么鞋呢？你也发愁了吧？去海边踩水、带娃露营、city walk 都需要一双舒服的鞋。今天呢，就为你带来白鹿、檀健次出街都在穿的夏季百搭鞋王——卡洛驰洞洞鞋。奥莱清仓，全场259元起，五折秒杀。平时一两双的钱，今天能带走全家人的鞋。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儿：丑。说到卡洛驰，好多人会想到一个字，丑。它曾经被评为地球上最难看的物体，但是呢，你穿过之后，它的那种踩屎感就是有一种非常神奇的魔力让你上瘾。为啥呢？因为它的材质是一种特殊的液态树脂材料，比传统的 EVA 材质更加轻盈，有更强的支撑回弹力，能够随着我们的体温软化，完美贴合我们的脚型，在入脚的瞬间会非常轻柔地包裹住你的脚，像踩在一朵有弹力的软软的云朵里，帮助缓解站了一天的足底压力。而且它自带了上千个排气孔，散热通风，全天走下来不闷汗，干爽没异味，还有内置的防滑纹理，遇水也不打滑。除了我们日常穿着外，尤其适合像医生、厨师、爱运动的朋友、户外爱好者这些需要站立或是运动的场景，当然还有咱们的假期出行。所以还等什么？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虽然因为反传统的设计被各种怼，但是这么多年过去，谁能想到到今天居然还是那么畅销，全球累计卖出了超过7亿双，硬是把自己玩成了一个时尚潮流的符号。现在连 LV、 巴黎世家这样的大牌都求着他们来做联名，可以说是把当年被吐槽的黑历史都踩在了脚下。回复丑，看看这双被骂丑却卖爆的卡洛驰。说一下我们今天主推的款式，首先是檀健次同款的明星经典款，男女同款，男生闭眼入，女生也 OK。官网469，今天只卖259。另一款主推呢，就是白鹿同款的云朵系列，这个款式有4厘米的隐形增高，个子小小的小姐姐闭眼冲，配上阔腿裤拉长腿部线条，怎么拍照都上镜。如果是脚宽脚背高，建议选大半码。官网489，今天只卖259。不挑年龄，码数齐全，官网平时大几百甚至上千，今天直接冲。不想假期穿着厚底运动鞋汗流浃背的话，赶紧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锁定你的尺码，解锁一个被全世界吐槽却卖断货的秘密。平时呢，奥莱很少给到这么低的破价机制，一双卡洛驰爆款的价格，官网正价至少要卖到500多。今天咱们全场259元起，低至五折直接清场，说的再多都不如脚底亲自感受那份懒人的自由，抓紧了！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丑，一起踏上云朵，快乐出发。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My Radio

0: 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高温天，很多小姐姐总是觉得怎么护肤都不对劲，涂多了闷，涂少了干，早上出门涂完乳液，下午就油光光的，白天晒完，晚上熬个夜，第二天脸色就暗沉发黄，粉底上去就浮，连自己都不想看。其实不是产品不够好，是皮肤的底子有点扛不住了。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一瓶能把底子稳稳托住的精华。今天呢，就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畅销40多年，是无数明星超模梳妆台上的常驻单品。官旗75毫升要1260元，今天夏日宠粉价699元，带走100毫升大容量装，再送一瓶同款100毫升正装，到手200毫升。想趁夏天把底子养稳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修护力带回家。早在1982年，雅诗兰黛夫人就率先提出了夜间修护这个理念，研发出世界上第一瓶精华液。40多年过去了，依然是精华界的标杆。第七代的核心是专利成分滤波肽，是从6000万种。

肽中筛选出来的修护因子，在夜间黄金修护期激活细胞新生，加速屏障的修护，相当于给皮肤请了个夜间管家，在你睡觉的同时它会帮你修护。很多人说连续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皮肤变稳了，以前熬夜脸垮，现在会好很多。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快把这份稳稳的修护力带回家。夏天用精华最怕的是黏，怕闷，怕糊脸。小松瓶呢是那种清润的琥珀色的蛋清质地，一抹化开瞬间吸收，上脸之后是清爽的哑光感，不浮油不黏腻，无酒精无香精，敏感肌也能安心用，干皮用着润，油皮用着爽，不挑肤质。官旗75毫升126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699元到手200毫升，一瓶才不到350。在护肤的过程当中，精华是最不能省的一步，夏天把底子养稳，下半年才能扛得住。全部保湿仓直发，正品可查，现货只有66组。音乐有话说，回复小松瓶，699元带走2瓶正装，一瓶自用，一瓶囤着，这个夏天让你的皮肤保持稳稳的状态。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

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 50加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 50加能够把 99% 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千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远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不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延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好的，一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4: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4: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3: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5: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3: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6: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嗯，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3: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7: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8: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3: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

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旗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仓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九龄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说说夏天的小烦恼。郑州最近气温飙升，出去玩到底该穿什么？既要防晒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4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4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4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和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战

防风，又要轻便好收纳，还要出片好看。那今天带给你的这件北面防晒衣就是我们的标配了，市场价998元一件，今天品牌折扣专场限时四折，直降600，只要399元。想给全家人都安排上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趁码数齐全赶紧挑。说到北面，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它在户外圈的地位。1966年成立于旧金山，品牌名取自北半球山峰最难攀爬的北坡，寓意迎难而上。近60年深耕冲锋衣、羽绒服都是实打实的销量王。而这款 Windwall 防晒衣是北面夏日防晒系列的经典了。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赶紧入手这款出行神器。这款防晒衣最核心的优势就是 UPF50+的高倍防晒，物理遮挡比单纯的涂防晒霜要可靠得多。普通防晒衣要么闷汗，要么不防晒，但是这个防晒衣不一样，它的防晒指数 UPF50+能够把99%的紫外线挡在外面，同时搭配 DWR 防泼水涂层，小雨天水珠直接滑落，完全不用担心衣服被打湿。有的朋友说，又是防晒又是防水，穿上会不会闷呢？实测感受恰恰相反，这种 Windwall 面料翻译过来的意思叫风墙，这种面料呢是专为运动设计的，出汗之后衣服不沾身，风一吹很快就干，爬山徒步一整天身上依然清清爽爽，整件衣服只有300克，收纳更方便，随手折两下就能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方。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看看这件全能选手的颜值吧。北面防晒衣的版型设计也很加分，偏宽松的剪裁，配裙子配裤子都好看，露营徒步配卫裤，办公室当空调衫，出门当防晒衣，一件顶三件。四款经典配色，黑色显瘦百搭，白色清爽干净，米白色温柔不挑肤色，浅绿色清新吸睛。男士朋友打球爬山，背心短裤外直接套上，不用墨镜冰袖一大堆，一件搞定。女士朋友通勤出游，内搭短袖吊带，外面套上这件利落又出片。关键是收纳超方便，不想穿了随手一团塞进包里，完全不占地儿。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专业户外品牌的防晒衣一件卖到近1000元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品牌折扣专场不用你花1000块，只要四折秒杀，399元一件，全部奥莱桑直发，保证保真，全家一人一件也才平时一件的钱。音乐有话说回复北面，也希望这件北面防晒衣陪你穿得安心，玩得尽兴。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涂上它
0: 是它，
1: 阳光都变温柔了。
2: 在我需要时，它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好了，歌曲回来继续聊。七月的天，出门紫外线像针扎在脸上，躲进空调房，冷风又把水分抽干。热的时候毛孔张开拼命出油，冷的时候毛孔收缩水分蒸发，一冷一热反复横跳，皮肤的屏障就扛不住了。紫外线不只是晒黑，还会加速胶原的流失，让干纹暗沉全部写在脸上。你以为是天气的问题，其实是皮肤在告诉你它需要真正的修护了。这时候需要的是能把水、精华、眼霜、面霜一次配齐的全套方案。今天就为你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精华水150毫升，面霜60毫升，眼霜20毫升，三大王牌正装一次集齐，官方旗舰店一套4950元，今天一折破价，只要799元，只有100组现货。想趁夏天把皮肤的底子养好的小姐姐，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把这套顶奢的礼盒带回家。精纯系列一直都是兰蔻的顶奢线，精华水含有80%高浓度的玫瑰精粹，熬夜后湿敷几分钟，第二天皮肤水润透亮。面霜是核心，玻色因搭配永胜玫瑰凝萃，深层滋润不厚重，轻盈乳霜质地，夏天用毫无负担。眼霜炼乳般丝滑，推开不黏腻，不闷脂肪粒。眼部的保养要趁早，等细纹爬上眼角就晚了。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水面霜眼霜一次集齐，三件强强联合，从修护肌底到淡化干纹紧致轮廓，一步到位，不挑肤质，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官起价一套4950元，今天在90商城只要799元，平时一件单品都买不到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件大全套，送爱人送妈妈一套顶奢礼盒，比什么都体面，保税仓直发正品保障。音乐有话说回复精纯，799元带走兰蔻顶奢线三件套，省下4000多块，错过这波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顶奢套盒加持，愿你在这个夏天不慌不忙，从容绽放。

0: 这是 Baby Chair 还有周笔畅带来的命中注定，在早上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在今天呢，这个外面的雨还是会零零星星的下一些，比如说在今天早晨的时候大概是6:22到6:30中间，
0: 有这么精确
1: 就是这一点点时间，然后可能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雨。
0: 对，是的，在这样一个天气出门的时候，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还在纠结，我说我带不带伞。
1: 我今天就没带，但是我已经下楼了。然后结果又有那种小小的雨，我犹豫了一会儿，可是我觉得我再上楼太麻烦了，我就没带。
0: 所以就是这种天气就不一定啥时候它会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子。
1: 所以你也没带？
0: 我没带，但是办公室还有一把伞。
1: 那我就放心了。
0: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要拿走是吧？
1: 是的。
0: OK，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的找到我们。今天咱们来聊一件事情哈，在音乐有话说你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说一说你有没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为什么要聊这个事情呢？因为
1: 你修好了一个东西在家里。
0: 对，因为我前几天修好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牛，我太厉害了。我觉得
1: 你最好说出来一个很难修的东西。
0: 手机，
1: 就那个手机吗？
0: 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水果七的手机。这个手机呢，因为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用了，它的这个电池已经完全坏掉了。我去这个修手机的市场，我就换了一个电池，换完之后打不开了，就它就一直停留在那个开机的页面。我就问这个修手机的师傅，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你过来吧，我给你看一下，然后也把价钱跟我说了。我说与其花这个钱，我为什么不自己试一试呢？于是我就找了一系列的教程。
1: 最早不就应该先这样，然后修不完了再打电话吗？
0: 修电池这种需要拆开的，我觉得我
1: 还是不太行。
0: 对对对，但是哈，你说到这个就是换电池，我也有看到有那个卖这个电池的，他会给你送修的那个视频，以及就是拆开的各种各样的那个工具包
1: 教程什么的。
0: 我下次就准备自己修。
1: 下次能不能说希望手机不要坏呢？
0: 下次你如果手机坏也可以找我。
1: 我手机如果坏了的话我就让你赔。就是因为你这句话说的吧。
0: 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没碰它。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手机换过电池的手机跟着教程自己进行了一系列操作，耗费了大概3个小时吧。修好了，省了一分钱。
1: 是吗？
0: 我厉不厉害？
1: 他之前还有一个，你好像还有一个手机，然后他拿出来跟我讲说我还有一个。我说能开机吗？他说可以。我说能拍照吗？他说当然。我说那这个手机好像对于很多的那个网络的博主来说它还是比较珍贵的，就是因为它的拍照功能会有一种 old school 的感觉。
0: 对。
1: 然后结果他自己又补了一句说但后置不能用了。我说那就是没用这个手机。
0: 前置可以用啊。
1: 谁稀罕前置啊？
0: 你就当成一个自拍的
1: 前器吗？我跟你说，此生我都不希望打开任何一次前置摄像头照到我自己的脸。
0: 那我回头我觉得可以试一下，我看能不能自己把这个后置修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这件事情，说一说你有没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继续要听到的是 Alesso 带来的歌曲 In Your Eyes。

0: Wake up 全宇宙，祝你周末快乐，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讲一讲你自己有没有修好过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件事情就反映了你的动手能力肯定会非常的强。所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我最近有一个在修的东西，我的床。我说出来你都觉得特别的可笑。我的那个床呢，它因为我换了一个新的床垫，可能是因为这个床垫比较硬的缘故，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1: 那就很容易影响你的睡眠。
0: 对，没错。所以我就各种去搜，我说怎么解决这个。于是我看到有一个商品叫做那个就是
1: 修床神器，
0: 木质产品噪音消除神器。
1: 哇，这个东西是怎么能搜到的呢？
0: 它是我就在某宝上搜嘛，然后它是一个液体的一个胶，好像是你把那个东西打在那个缝隙，不仅可以用在这个木床上，还可以用在木地板上，还有你的木沙发的缝隙里面，
1: 只要它咯吱咯吱响就可以用它。
0: 对，都可以用。它其实是帮你把那个缝给你粘合在一起。我就之前修了一次，确实打进去之后就好了，但没好几天。
1: 那你打进去的不够多吧？
0: 好了大概有个3天吧，又开始响了。于是我昨天晚上又修了一遍。
1: 我觉得我是一个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差的人。然后我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说他有一次午休，午睡起来了以后，看到了家里面的一幕，他就是他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他虽然很生气，但是他看那一瞬间，他又觉得我很可怜。我把家的电话拆了，但是很明显我没有组装上去，但是下午又该去上学了。就把那个东西放在那里，
0: 所以这个
1: 活都摆得很整齐。完全是就是我反正我拼不回去，可是我要上学我就走了。所以他就看到其实那个画面，他能感受到我的无奈。
0: 完全就给爸爸留了个活。
1: 然后他打我吧，他会在想你小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好奇心啊。
0: 对啊，
1: 他觉得这个是很无奈的事情，但是他就在想小朋友也对自己没有任何的自我认知，他怎么会知道自己拆开了合不上呢？所以就看到那个画面了以后，他后来我长大了以后，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比较无奈的回忆。
0: 你说到这件事情，我其实之前有看过一个帖子，就是有一对父母哈，专门就是发现自己家的孩子他的这种动手能力很强，特别喜欢拆家里的各种各样的那个电子产品，然后再给他装回去。他们就想着说要不要就培养他一下这方面，于是就在家里专门准备了很多这种废弃的，就是不通电的这种东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让小朋友来拆开研究它里面的那个部件。
1: 那我小的时候好像如果你真的给我废，我就想用，我就想拆掉能用的那个。如果真的是废弃，你真的要跟我仔细的讲清楚
0: OK
1: 为什么要这样。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没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发送过来咱们一起来说一说哈。
1: 对，然后比如说我们如果家里面将来有什么坏了，说不定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一下。
0: 对，目前反正我还没有看到，就大家有没有修过什么大件
1: 啊？我修过大件。
0: 什么大件？
1: 我自己。人也是会
0: 开讲讲，
1: 人也是会坏的。就大概是在22年吧，还是23年的时候。你去医，突然就是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个肩膀特别僵硬。手指所有的关节都非常的僵硬。然后就去看病，但是就一直查不出来到底是因为什么。最后过了很久。直到有一次我在手上做那个彩超的时候，那个做彩超那个医生说你要不要查查类风湿因子。然后我去查，查完了以后发现得了类风湿。类风湿其实是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
0: 才发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
1: 然后就要开始去根据这个医生的指导开始吃药。吃完吃药的话，而且他那个吃药的延续是你今天你这一个星期要怎么吃，然后接下来就一点一点逐步这样的吃。而且就在你吃药的这一段时间，你依然会伴随着你的这个身体的那个炎症。然后你等到那个吃的开始吃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可能身体也的确是那会儿有点力不从心，就从这个时候你要开始进行的是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然后你要开始注意你的饮食，然后包括开始要好好的健身。 就是这样、哦、对，然后大概持续了一两年的时间才让那个类风湿因子的那个水平恢复稳定。
0: 那你这个修理的经历还是比较厉害的、嗯、
1: 对啊，
0: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你在修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首先要你先了解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所以就哪里出了问题，你就会增加哪里的知识。
1: 反正就是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咱们真的要及时的看医生，而且去医院看病的话，医生能做的不是说就真的要有耐心，医生能做的不是你去那儿、嗯、然后他一给你把就不是把脉，然后就是做各种检查了以后他就立刻能给你确诊、嗯、他有的时候是需要帮你去排除，好，你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0: 啊，对，
1: 然后再慢慢的确定。
0: 哎，没错，所以今天这个话题也继续留给你吧，当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哎，你自己都有修好过什么东西，咱们一起展开讲讲。 My Radio
2: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0: 这是周兴哲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壳》，在7:21，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知道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但是今天会有一些就是时不时的零星小雨哈，而且包括可能昨天夜里面还下了一下，所以呢，现在路上还会有一些地方是有积水的。

0: 提醒你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要注意一下了哈。
1: 哎，没错，那今天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话题再跟你一起聊天，我们说到的是你有没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比如说家里的哪个这个电子产品啦，然后家里的哪个零部件你是自己搞定的。
0: 嗯，
1: 欢迎你可以分享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它在家里面虽然说没有那么重要，哪怕你有的时候是一个月用一次，而且尤其是这种东西如果坏了你更不想换新的，因为它本来用的次数就很少，
1: 对，
0: 它要是能修一修就好了，
1: 就不想在它身上花太多的这个钱。
0: 嗯，
1: 然后我之前还有修过一个东西，哎，我现在发现我家好多东西我都可以自己修。哎，
0: 嗯，
1: 我家的那个厨房的那个洗手池上面的那个水龙头，
0: 嗯，
1: 有一次坏了，就是坏得非常的彻底，于是呢我就买了一套新的，这套新的呢它不包含这个就是帮你安装的服务，如果用的话是需要单另再收费的。
0: 嗯，
1: 我当时就想那我自己试一试吧，因为上一套是我爸帮我装的，我心想我爸可以那我也可以，于是买回来之后我就自己试了试，我真的弄好了，而且弄得比我爸弄得好，我非常自豪。
0: 或是你自己觉得吧，
1: 他来的时候他看完之后他也赞赏，他说你这个弄得还挺好的，
0: 因为他可能害怕下次再坏了你又让他修吧。
1: 哦，是这样的原因吗？
0: 可能会有这样的原因。你有没有修过一些就是这个东西，想问问就是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有没有遇到一个东西他在你们家如果说坏了你理所应当觉得你一定应该买一个新的了，但是居然把它给修了。我突然想到了我的健身教练，
1: 怎么着呢，
0: 修好了一个泡沫轴，我觉得泡沫轴如果断了是不是应该买个新的，非常的合理。
1: 对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修的余地吗？
0: 是的，他把它给修好了，就是在他就是涂胶嘛，严丝合缝的合上了以后，先涂胶，严丝合缝的合上了以后，然后再找一个重物一直压着，压三天，然后继续用。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个泡沫轴，贵。其他的泡沫轴如果真，因为有些泡沫轴其实挺便宜的嘛，但它那个就是那个形状呀，然后包括那个品牌都特别贵，他实在是舍不得扔。
1: 挺朴实的理由，也没错，
0: 已经断了两次了，但、对，但是
1: 修两次了还不扔，
0: 坚持修复，修复完了以后继续用，
1: 也挺厉害的哈。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你还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是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咱们回复一下牡丹两个字啊。七夕节马上就要到了，有的朋友忙着订餐厅，有的朋友悄悄的这个挑礼物哈，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实用的礼物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今天给你推荐的牡丹花田的时光限定礼盒，这个呢它真的很用心，从洁面到精华水、精华乳、面霜再到眼霜，五步护肤每一步都很讲究，是一套完整的有逻辑的肌肤的养护方案。首先它补水不做表面的功夫，洁面打底，精华水润透，精华乳锁住水分，面霜再牢牢的再封上一层，每一步都是帮你不仅把水补进去，而且再帮你把这个水留下来哈，皮肤喝饱水自然就不干不崩。另外成分搭配也是实打实的，烟酰胺帮你锁水，二裂酵母帮你修护，一个手一个养，搭配的也非常的明白。再加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这些东西，每滴都没浪费。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配的有眼霜，眼霜里面有非常高浓度的玻色因哈，加上这个双重的发酵精粹，专门对付眼周的小细纹。日常价499，今天七夕预热秒杀价只需要299，而且加赠两盒古法面膜。
1: 哎，没错，还有额外的福利啊！你如果回复牡丹呢，你会收到我们的企业微信的客服，你添加一下，还可以再领取两片的试用装。也就299，今天到手一整个套盒，两盒古法面膜，还有两片试用装。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天。今天问问大家都有修好过什么东西，有个朋友就说我不会，但是我老公自己给水果手机换电池，我对他刮目相看。以前我们家装修，家里的那个灯
1: 开关
0: 都是他自己安的， 括号他不是学电工的，
1: 那他动手能力真的很强。哎
0: 哎，我之前在我的卧室里面，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睡觉，你想要关灯可

0: 那个卧室的那个开关离我特别的远，
1: 嗯，
0: 所以你还要走过去关灯，
1: 嗯，
0: 于是我就想把那个开关换成就比如说可以在手机上面控制的
1: 啊，
0: 哦，我已经买好开关了，
1: 嗯，
0: 我就觉得这种事情不是轻车熟路，在我认为，
1: 嗯嗯，
0: 你把那个开关拧那个外面那个外壳拧下来，
1: 嗯，
0: 然后再把新的这个把那个线一接不就行了吗？
1: 对啊，
0: 不是，不是的，
1: 不是这样的吗？
0: 不是这样的，就是 first of all 那个墙上那个开关我就完全没有拆下来，就是拆不成功，
1: 嗯，
0: 然后后来家里面有来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装柜子的工人呀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我妈妈还问他们说你这个能不能帮我们换一下，
1: 换一个智能开关呗，
0: 人家说这个不能，嗯，我不能帮你换，我们这个工种是不一样的，你这个还是要找专门的那个电工过来帮你换才可以，
1: 嗯，
0: 也不建议你自己换，但是你知道那个老的开关已经在外面掉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1: 哦，
0: 然后我妈说那你能不能再帮我把这个原来的开关安回去，她说可以所以现在就是我依然没有拥有那个智能的开关，然后只是把旧的开关又安了回去，然后而且我现在不再想这件事情了。
1: 要不咱问问小熊猫她老公呢看看他能不能帮你修。
0: 对，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小熊猫刚才待会儿发过来说，
1: 嗯，
0: 找物业多简单。
1: 也是哈，嗯，不过就是我们也要提醒，像这种就涉及到安全问题的，
0: 对
1: 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些哈，
0: 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继续的留给你吧，到我们的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都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咱们一起展开讲讲。
0: 继续要听到的是 NOTD 带来的歌曲 I Miss Myself。

0: 这是张艺兴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北京的雨》，在7:3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五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就来问一问大家，动手能力强的同学，
0: 对，
1: 平时在家里面有没有修好什么样的东西？
0: 是的，有一位叫做10000的朋友，他说，我家的这个马桶不抽水了。我自己把电机换好的。
1: 哦，对，前面又补了一句，我修好过智能马桶。
0: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都不用自己再新买一个了，还等了一个半月。
1: 你早问呢。
0: 我家智能马桶就是坏了，然后我自己，但是这个马桶在坏之前，我其实也自己修好过一次，也是这个店家售后他跟我说。他说其实就是哪个零件坏了，我如果说现在给你派一个师傅过去，这个师傅的上门费你还不如说你自己试一试，其实可简单，你自己能修好。然后呢我就自己买了个零件，真的按照他的这个指示一步一步就修好了。但是后来就是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就解决不了了。下次我就找你啊，10000。
1: 你待会儿把他的这个消息收藏一下。
0: 对对对，
1: 人家可能一会儿就会取消关注。
0: 别这样，别这样啊！大家还有在家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呢？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说一说。
1: 是的 ，L 他就说，我女儿把自己的电话手表屏幕戳坏了。
0: 这得使多大劲儿啊！
1: 买了一个新的以后，我老公觉得旧的扔了有点浪费，开始修。网上买配件很便宜，屏幕换好了，关机键坏了，继续修。关机键好了，摄像头不能用了，最后放弃了。摄像头自己莫名其妙又好了，不知道算不算他修的。你说到这个摄像头自己莫名其妙又好了这件事情，我突然意识到了，对于我来说，很多的东西如果坏了，电子产品，我就会使用重启，或者把它放在那里。有些东西你不觉得吗？有些东西就是你把它闲置放在那里，然后它就会突然好。我们家里面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加湿器，就是这样的。好像我让他在那个地方闭门思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自己决定，要不我好好工作吧就好了。但是在这之前，我真的试过很多的方法，他就是没有办法开机。
0: 留给他们一些冷静的时间，是吧？确实是这样啊。那大家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还有哪些你在家自己修好过的东西，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展开讲讲。
2: FM 90.0 My Radio。
3: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4: 阳光都变温柔，
5: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3: 90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6: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7: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9: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问问大家，你都修好过什么东西？嗯，有一个朋友就说，我修好过很多手机。
0: 哦哟，很厉害呀！
1: 因为我是修手机的。那我要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了，就是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朋友说，他们家那个电话手表，坏了，你能修吗？
0: 对，现在是卡在了什么地方的摄像头？
1: 对。但是摄像头现在是莫名其妙好的，请问你，如果当一个手机或者电话手表，它的摄像头是莫名其妙好的，它之前是出了什么问题？
0: 对，
1: 哎，我很想知道呀，为什么会突然好？
0: 如果这个摄像头你解决不了的话，我的那个备用手机后置摄像头还坏着呢。
1: 对，
0: 我邮寄给你啊。
1: 还是有一些可以修的东西的，你可以放心，这不缺你修的东西。
0: 哎，是的，是的，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都有自己修好过什么东西？咱们一起聊一聊。
1: 马上就要到七夕节了，不知道你礼物准备好了没有？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礼物哈，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礼物，它，除了你可以送给你非常熟悉的另一半或者朋友之外，也可以给自己买，但是前提是非常熟悉。
0: 哎，是的，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了香水，在七夕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礼物。我们准备了四款，有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还有圣罗兰的黑咖啡，以及迪奥真我、迪奥的花样甜心。这四款呢，每一个都是王牌，频频都是经典，而且今天我们全场499起低至2.8折，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两个字，直接进到我们的香水专区，选择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就可以了哈。我们每其实这四款香水是代表四种不同的风格。
0: 对，
1: 首先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向往自由不被定义的这种感觉，所以如果说你很喜欢这样的一个风格，或者你很喜欢 Dua Lipa， 你就可以使用这样的一款哈。它三段式的变化，最开始的时候是柑橘和薰衣草的那种清新的前调，这种调一听就知道是很适合夏天的一个感觉哈。然后呢，中调是橙花和茉莉，这是那种午后阳光穿过白色纱帘的一个光影的感觉。最后是香草和龙涎香的那种比较深邃的一个后调，这刚好这承包了你一整天的感觉，晚上
0: 的
1: 对吧？晚上的时候刚好是这种香草的感觉，好像是夜幕降临了。
0: 对对对，没错。而且今天的价格呢，我们是499，你如果在官旗买一个90毫升的正装的价格是1740，今天我们是2.8折，直接帮你省了1200多。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两个字来看一看。然后第二款呢，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也是 YSL 的一个传奇之作，黑色傲飘明，也就是黑咖啡。很多人说这个香水给人的感觉就像是那个一杯黑咖啡一样，清冷克制又迷人，特别适合这个内心能量特别满的大女主的感觉。
1: 想要送给自己那种比较有个性的朋友哈，我们就首推你可以给他买一款这样子的香水。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还有一款是这个花样甜心，这个其实也是迪奥的一个经典的香水哈。
0: 没错，然后这个就比较适合喜欢这种温柔甜香的朋友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迪奥的真我，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香，然后这个就给人一种清新又感性的感觉。这两款的价格今天也是非常的低，499以及549，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香水两个字，直接进到我们的香水专区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就可以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香水，所有的产品也是保税仓直发蚂蚁店，全程溯源，保证保真。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作品 Fortnite， 记得在音乐有话说回复香水来一键下单。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FM 90.0 My Radio 音乐

0: 7:5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那些你修好过的东西，对吧？
0: 对。
1: 然后有些朋友刚好来到了人家的舒适区。
0: 对，口袋里的猫就说了，他说我本来还想说我好像没有修过啥东西，但是听到刚才我觉得我修了很多。换开关插座不是很简单吗？灯都是我自己装好的，还有换手机电池也很简单，麻烦的就是拆装，然后比如说平整还有密封的程度，很多东西不修啊，主要是没有这个工具和配料材料。他说没错，我就是那种买回来东西组装时几乎不看说明书的那种。
1: 哎，我也认识这样的朋友，就是买东西回来了以后组装的时候不看说明书，然后剩出来了很多的配件不知道往哪儿插，就放在自己家的花盆里面。
0: 然后他还说了，他说主要是换件和安装在我的概念里都不叫修。你的意思是今天这个话题，所有的人在你的概念里都不叫互动，
1: 没有人修过任何的东西。
0: 对，
1: 马克的手机没有修过。

0: 然后大家修的那个马桶也不叫修，
1: 没有修 ，no no no 修 no。
0: 展示吧，口袋里的猫，你还修过什么？
1: 嗯，对，好了，7:52，你要说到修过什么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可以说修过自己的皮肤
0: 啊，对，
1: 而且修，比如说最近皮肤总是容易长痘痘，
0: 嗯，
1: 或者是最近的这个皮肤总是容易冒油，那我们要从哪一个节点开始进行一个维修？我认为就是从洁面开始。
0: 对啊，这是护肤的第一步嘛。如果你脸没有洗干净的话，那后续你再用任何有功效的产品都是那个没有太大的作用。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净澈洁面乳。平时在官旗呢，你买一个125毫升正装是900块一支，今天咱们直接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是199。然后比正装还多了25毫升，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而且我觉得5支分装它很实用哈，
0: 嗯，
1: 你可以多场景的放一支，或者是跟自己的闺蜜来拼一拼单。如比如说你找4个闺蜜，你们5个人一人1支30毫升的，因为那一支是可以用小一个月。
0: 对啊，
1: 大家用完了以后刚好可以测评，那这个适不适合我，如果适合可以去买正装。
0: 是的，而且就算是你自己用啊，这5支这个30毫升的也比较方便，常用常新，你在家里放一个，办公室放一个，然后其他的场景也都可以，就是放一个，
1: 尤其是他出差的时候带非常的方便哈。
0: 对，然后今天这个价格主要是真的很划算，199到手150毫升，5个30毫升的体验装，直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对，它是薄荷绿的乳霜质地，光挤出来那一刻其实就已经觉得非常的治愈了哈。它不是那种非常稀的质地，当然也不是那种硬邦邦的膏体，因为我发现那种硬邦邦的你要给它打成泡沫还真挺费劲的。
0: 对，
1: 它是那种柔润的乳霜，所以手上推开的时候也很顺滑，黄豆大小加一点水轻轻揉搓，立刻就可以揉出非常绵密厚实的泡沫。不像马克之前跟我说，他说他洗脸的时候你要有一个专门用来打泡沫的东西。
0: 对对对，一个洁面扑。
1: 对对对，需要个洁，这个用手就可以打出来哈。而且呢，每次洗脸就像把脸埋进一朵云里面，那种绵密的感觉就会让你忍不住多揉两下。而且它很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懒人神器，它做到了洗卸二合一。白天如果你涂的有防晒，化的淡妆的话，你晚上用它一步到位全带走，所以你不用再折腾用卸妆油啊什么的，少一个步骤你就多10分钟的自由的时间。而且它洗完不拔干不紧绷，海藻精华可以一边清洁一边养肤，干皮觉得很润，油皮洗得很干净，敏感肌也用得安心。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0: 而且就是洁面作为护肤的第一步哈，一支好用的洁面它是可以让你后续的所有的护肤品的吸收事半功倍的。那这支洁面呢，它的这个洗完的感觉也是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洗得又干净又不至于说让你的脸非常的拔干。今天5支30毫升的体验装，家里放一支，办公室放一支，包里塞一支，还能给身边的朋友分享一支，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199，今天可以到手总共150毫升的量，比平时一个正装还要再多一些。
1: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价格哈，它在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呢，125毫升的正装是900块钱。
0: 嗯，
1: 今天我们是199，到手5支，总共是150毫升，这比正装还要多，而且立省了700块钱哈。而且我们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但是现货不多，而且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库存都是全国共享的，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突然就断货了哈。
0: 对，没错，
1: 所以真的要抢一下。而且我们每个人也是限购两组，你买最多也就是300毫升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抢完就不补了哈。回复秒杀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因为你脸洗干净了，后面每一步都是加分项哈。
0: 是的，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歌曲 Low Sugar。